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在镇江芙蓉楼送别好友辛渐的时候写下的千古绝唱。很多人不知道啊，那最早的芙蓉楼呢，并非是如今金山景区里的这一座，而是始建于东晋，坐落在镇江老城区的月华山上，也就是现在金口渠鼓楼岗烈士陵园一带。那古代的时候呢，临江而立，也是很多的文人雅士登高送别的绝佳去处。当年王昌龄仕途受挫，然后呢被贬途经到镇江的时候，却始终坚守本心。送别之际呢，他就借冰心玉壶自笔，向亲友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清廉不改的一个志向，没有悲叹，只剩从容和风骨。短短的诗句尽显文人的气节。历经千年的风雨，古芙蓉楼呢早已不在了。那如今我们见到的芙蓉楼是一建在金山钟灵泉畔的一个复刻版。登楼远眺江水滔滔，还是依旧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诗韵绵长。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2026年7月1号，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
6: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幸福，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
0: 我们今天也一起祝福伟大的党，同时我们也祝福伟大的祖国。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八点最来势，每天早上八点钟依旧准时出现在你的耳边。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感谢一下珠峰恒顺礼给予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提醒一下各位啊，珠峰恒顺礼百年恒顺老长址，国企出品啊，主城核心啥都有呢。
1: 1.14低密小区，130到240平的户型也很全，毛坯交付也随便装。现在实景样板已经开放，各位可以拨打电话来预约参观，
0: 是
1: 8085-5666，8085-5666。
0: 对了，这个今天是7月1号了，又是新的半年的开始了，希望大家一切都充满能量啊！当然，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个珠峰恒顺礼，如果有购房需求的朋友，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哦。这个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呢。
1: 现在买什么东西都讲究性价比，
0: 那是、
1: 那些高溢价的商品，像我就不太喜欢的。
0: 好像你曾经喜欢过。
1: 啊，
0: 或者是被迫喜欢过这个性价比啊，现在越来年纪长大了，然后越来越讲究这个性价比了。
1: 对对，
0: 说到这个溢价商品啊，就是你购买它的这个价格超过了它本身的出厂的这么一个价格很多。有没有超出它本身的价值，这个不好说啊，因为我
1: 应该没有。
0: 对，因为我们知道价值这个东西啊，它里边是包含很多价值和价格，它不是一样的一回事儿啊。就是除了产品本身的价值，像情绪价值它也是个价值啊。
1: 哎，没错。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为什么有东西能卖到溢价呢？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太多的这个情绪价值。就比如说，为什么我比张扬的出场费要贵？这个原因就在这里。我能提供情绪价值是吧？
1: 我物美价廉。
0: 哦，你这么比啊？在这儿呢，还多说两句啊，就是表达一下我对主持人身价这么一个大致的一个理解。
1: 哦，主持人的身价。
0: 对啊，就我们知道这个主持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么一个身价。
1: 出去趴活不一样。
0: 不是。就工资水平不太一样，为什么我会比他要贵呢？有人说，可能是因为赵丽你更有才华，可能是因为你看起来更好看，有人说是不是你人品更好啊？是不是因为你更有魅力啊？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你们说的都特别的对，都特别的对啊，
1: 都
0: 哎。对，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基础的东西
1: 哦，
0: 但其实我身上最宝贵的还没说到点子上。
1: 那是，
0: 你知道我最宝贵的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最宝贵的就是因为我有你们。我有这么多的听友的支持，听众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了，接力接方的，捧力捧友的，不好吗？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主持人的最重要的不是才华，是拥有听众的爱。这早上的
1: 你还有吗？
0: 你倒是接话呀。就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收听，我们俩的努力就毫无意义。
1: 你努力就行了。
0: 所以只有因为有你们这些可爱的听众，才是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身价才上来。懂了吧？懂了吧？
1: 行
0: 啊，领导给我工资的这个90%都是属于你们的，我的听友们呐，来把掌声送给你们自己，这就是我跟他的区别，知道吧？我这个听众粉丝多呀，
1: 好难受啊，一大早，好难受、
0: 我带你把那个鸡皮疙瘩给滴一滴，好，
1: 好难受啊！
0: 不要难受了，过去一听就得了啊。
1: 那我也能提供情绪价值啊，
0: 是吧？
1: 我身上那也得有点溢价的现象啊，
0: 有啊，
1: 对吧？至于我现在身价多少，我也不知道，那数据很惊人呢。
0: 哦，真的。
1: 我们今天、
0: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1: 不能啊、今天主要就是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买过一些溢价

0: 的东西，
1: 溢价最重的东西，
0: 哎，
1: 是什么？就是事实上你认为它这个价值根本就不到这个钱，
0: 嗯，
1: 但是它竟然卖了这么多钱，
0: 而且 你还买了，
1: 对，你还为此而买单了，有什么东西是你心甘情愿多花钱的呢？
0: 哎，各位添加大管家的微信一起互动一下啊，183-4481-1963。
1: 大张伟他有一首歌就是这么唱的，有钱你买不到，有钱。

0: 啥玩意儿是我有钱都买不到的呢？说明它的这个价值里面含着我想追，但是不是能用价格去衡量的。
1: 有时候也说明啊，你钱还不够多。
0: 太直白了，今天我们就讲那一些高溢价的东西。你曾经为了什么高溢价的产品而买过单啊？心甘情愿的掏过钱呢？
1: 说到高溢价的产品啊，最近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啊，目前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啊。这个它的门票价格就是属于高溢价的了。
0: 哦，说到世界杯的话，今天早上有一个坏消息，就是我们中国球迷比较喜欢的那个哈兰德呀，他停一个重要的球的时候停大了。就没在他脚前面受控，但是好消息是这个球一停大吧，他冲着球门就进了，呵呵，这挺有意思啊，他自己都露出了尴尬的笑容啊。
1: 今天这个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啊，挪威队是2-1战胜了科特迪瓦，法国队呢是3-0战胜了瑞典，9点钟会开始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各位感兴趣的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反正现在我是比较期待。

0: 的这个在我们中国球迷市场人气最高的两支队伍的比赛。
1: 哪两支？
0: 阿根廷和那个。
1: 你人气最高，这是你评的。
0: 和那个叫什么脚来着？
1: 佛得脚。
0: 这他们俩的比赛。
1: 这个说到高溢价啊，目前这个决赛啊，官方的最高票价已经达到了10990美元啊。比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同类门票暴涨了接近7倍，
0: 哇哦！
1: 所以呢，这个是吧？这也属于高溢价的产品，而且呢，二级市场的那价格就所谓的黄牛票啊，就更高了，更可怕了。
0: 这个叫什么？溢价真的已经超出我的想象或者是承受范围了。
1: 我们今天就想跟各位聊一聊你曾经买过的那些高溢价的商品都有哪些。
0: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哦。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能进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啦。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0: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11: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0: 什么都说。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心甘情愿为了什么样的高溢价的产品买过单啊。
1: 哎，这年头反正溢价的东西越多，它有时候就会越火。咱们老实讲嘛，买涨不买跌嘛。
0: 比如说买房子呀，买股票啊，大多都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呀、啊、最高的远远多于抄底儿的，
0: 也是哈。高的时候呢，你追着买；跌的时候反而就不敢出手了。
1: 哎，
0: 这个就甚至成为很多产品的一种叫什么？他们固有的营销模式吧，对吧？啊，比如说几十块钱一杯的奶茶，几万块钱一块的手表，再到上百万的那个豪车，最后都可能会溢价翻了几倍。哎，但是越翻倍，你没有发现吗？就买它的人越多啊。
1: 我感触比较深的就以前买那个 运动鞋球鞋啊，当时那个 A

0: DJ 嘛，就乔丹跟那个国际潮牌儿叫 Off-White 合作推出了一款联名款的 AJ 球鞋。
1: 嗯，
0: 当时发售价呢，它跟平时没什么太大区别，1499，但是两年内涨得特别夸张，涨到70000多块钱。
1: 哦，从1499涨到70000多，
0: 涨幅达到惊人的4500%。
1: 这我从来没有听过别的产品能这样涨的。
0: 就是当时的人都养成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习惯，
1: 嗯，
0: 因为买鞋就是。你在一些平台买鞋啊，鞋会带一个那种防伪扣，也叫防盗扣嘛，各种颜色的鞋如果没问题的话呢，就把那个防盗扣给剪开，
1: 对，你就可以穿了，
0: 哎，正常穿。那会儿被炒到70000多块钱，一开始但凡穿这个鞋都不剪那个防盗扣，
1: 因为他还指望它升值呢，是吧？就
0: 不是，为什么不剪啊？他们带有特别轻蔑的微笑，告诉你，你懂什么叫时尚吗？还要说了，这才能彰显我们穿的这个鞋呀，正品。
1: 哦，这样啊。
0: 啊，但是话是这么说啊。
1: 嗯。
0: 我早看透他们了。
1: 嗯。
0: 就鞋太贵了嘛。
1: 是啊。
0: 先穿两天嘚瑟一下，然后找机会再卖了回血。
1: 这不跟，反正人家买也可能就知道是二手的，无所谓是吧？这个愿打愿挨的事儿啊。
0: 啊，他有防盗扣。
1: 欺骗。
0: 而且有防盗扣卖二手的，他贵呀。
1: 啊，
0: 对吧？
1: 钱比较多是吧？
0: 啊，
1: 我跟你讲，就能把这鞋穿上脚的，我都觉得还不错了。
0: 啊，
1: 起码你已经体验过了呀。
0: 啊，对，究竟穿起来是什么感觉？
1: 对，你至少走到嘚瑟过一场了，对吧？
0: 嗯。
1: 还有更夸张的，就是买鞋啊，人家根本不穿。到手就直接是爱的供养，直接把鞋呢用那个保鲜膜，或者是拿那个不透风的那个盒子，收纳盒给供起来，可悲可叹。哎，你想哦，你买一双运动鞋，你都不运动了，就好像一个主持人，他不主持了，
0: 哎，
1: 这是不是暴殄天物啊？
0: 对呀。
1: 哎呀，你何必呢？
0: 在这方面啊，就得表扬一下有些公司的个别公司的领导。
1: 什么？
0: 人家公司的领导做在这方面就做得特别的好。
1: 哦。
0: 用人方式就特别的实在。
1: 嗯。
0: 就谁越好用啊，就越用谁。
1: 你在讽刺内涵什么现象呢？你是？
0: 啊，那些不好用的人啊，天天就让他们闲着就行了。
1: 哦。
0: 没有用。
1: 哦，你是说那个鞋不一定好穿，就不一定穿它了，是吧？穿鞋也是这么个道理。
0: 所以，好鞋呀，最好的归宿就是死在球场上，就在球场上突然有一天穿啪嗒坏了。那个是他最好的归宿。
1: 要你这么一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真的，好穿的鞋，鞋柜里一鞋柜的鞋，好穿的鞋那么一两双，天天上脚不跟下脚的，累死他们俩活该，是这样吗？
0: 你看看，这不就跟有些公司用人方式是一样的吗？
1: 所以啊，我觉得物尽其用未必不能体现出它最大的价值来呀，对不对？
0: 好家伙，还 PUA 起来
1: 了。对，PUA 我的鞋子。你说我这天天过什么日子啊？鞋啊鞋啊，我用你是看得起你，知道吗？所以你
0: 听着就头大。
1: 买商品的不一定说要追求什么高溢价，当然你追求高溢价是你自己的自由啊，就是个人的选择了。像我就选择就是能物尽其用的，然后性价比比较高的啊，能要买正品的，对吧？
0: 哎，你看这都七月份了啊，马上三伏天就来了。今这个月的15号，阳历15号就入伏了。入伏了以后是吧？
1: 对，
0: 三
1: 伏贴，三伏贴可以搞上了，
0: 是吧？
1: 安排起来，
0: 哎，安排起来。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带来的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也不刺鼻，无纺布的材质，透气舒服，贴上也是不过敏，不红不痒。
1: 对，
0: 那平时一盒呢要29.9元，我们这一次给各位9盒的一个套组，一共270贴，只要109元。而且现在下单呢还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40贴。而且呢，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48贴。
1: 哎，就是市面上啊有那么多三伏贴的品牌，为什么我们会推荐这一款呢？首先呢，它来自国民大品牌。国药药材，这个质量有保障嘛？其次呢，是我们直接对接的厂家啊，价格便宜啊，还能看到资质。重要的一点啊，这一款三伏贴呢，用的是古代的一方，人家还进行了改良。经过改良之后呢，这个药性更温和一些，也更好吸收了。总感觉就是关节疼痛啊，脾胃虚弱呀，动不动就累呀，经常感冒啊，不妨就可以去试一下这一款三伏贴哦。
0: 哎，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很方便啊。
1: 对，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怎么样呢？先搜到我们的公众号FM 0511963，然后你就跟他对话、点击对话框，然后发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就 OK 啦。

0: 点缀来是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喂，你还记得我吗？
7: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6: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8: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2: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2: 今天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和大家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心甘情愿为他买单的高溢价的产品，就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花了他不该有的出厂价格啊，价值我们先不讨论，因为价值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取向嘛。
2: 是是是，有人说了，我为鞋子，买过，就是高价格买过单，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什么 AJ 啊，还是什么牌子啊，他都会啊，什么溢价很多倍啊，4500倍曾经啊，
1: 他们还有什么

0: 哎呀，
1: 啊，
0: 我懂你的意思啊，
1: 这个习惯非常的好，
0: 嗯嗯，
1: 啊，你经常收拾东西，你就会收拾出来以前花大价钱买的各种东西，
0: 然后啪啪打脸，压根儿就没看他多看两眼。
1: 你看着他，你会发现他现在连二手都卖不掉，
0: 嗯，
1: 啊，这就是对你当年的冲动最好的惩罚。
0: 哦，你是想要来惩罚自己，通过这种方法来劝自己少下手，是吗？
1: 哦，
0: 最后我们说到这个价值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咱又说回像主持人的这种身价，
1: 嗯，
0: 就很多就是叫什么主持人，我们是羡慕嫉妒恨，
1: 哎，
0: 就对我也是这样，碍于我这个身份啊或者是资历啊，就是高高在上啊，他们对我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吧，怎么
1: 资深节目主持人，
0: 对对，这还有
1: 赵丽赵大姐，
0: 什么叫赵大姐啊，赵台长，就、
1: 哦、赵台长，
0: 还有人说100.3，哦，都从我从100.3追随我到这里，那都多少年过去了？
1: 100.3是什么？
0: 它另外一个频率啊，
1: 哦、
0: 就是我天哪，这个资历那是一般人能混得到的吗？
1: 哦，
0: 嗯，我就想跟这些小主持人说啊，你们的价值啊不是别人决定的，
1: 哦、
0: 嗯，不是说领导给你多少钱你就值多少钱，
1: 哦，
0: 啊，就你要充分的肯定自己、
1: 哦、
0: 要不断的去学习提升自己，
1: 确实有些人是这么感觉的，就比方说领导给你发2000块钱的工资、
0: 嗯、
1: 你肯定会觉得少，当然确实也少，2000有点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了啊、
0: 嗯、
1: 3000吧你也觉得少、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你的回应方式就是好，那你给我2000，那我去干2000的活，看似理所应当、
0: 哎、好像身边是有这样的人哦，
1: 对吧、
0: 哦、不是我们单位啊，就是我的朋友圈当中是有人有这个论调哦，
1: 哎，就你给我两、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干多少钱的活，
0: 嗯，
1: 哎，但是这就决定了你就是一个只值2000块的员工，
0: 对，就是正确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不是领导给你多少钱你就值多少钱，而是你要用你的表现告诉别人你真正能值多少钱、
1: 嗯、
0: 然后领导会根据你的价值再给你多少钱、
1: 哎、这个后面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啊、哎、你别他干了你不给钱对吧，
0: 总有一天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嘛，总有一天呢你的才华会被别人看到的嘛，别人是会为你的这个价值而买单的嘛，
1: 啊，但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啊、
0: 嗯、
1: 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就是你需要付出努力
0: 先展示
1: 啊，先展示，同时他展示完了以后呢、
0: 嗯、
1: 你作为公司的领导你要给予他
0: 嗯
1: 该有的价值的工资、
0: 嗯嗯、
1: 好吧，
0: 或者是口头肯定，
1: 哎，口头肯定没有用啊工资还是要发的啊、
0: 哎、你不是讲了吗，情绪价值也是一种价值啊，
1: 我情绪价值，
0: 对，我给你情绪价值，张扬，我跟你说
1: 自由，
0: 我们缺不了你，哎哎，
1: 自由别人给我不需要
0: 你，
1: 你
0: 想想看你看你的粉丝群多庞大对不对，上到老下到小都喜欢你，所以我们缺不了你，你真的就是我们的顶梁柱，你看你1.9米大个对不对，嗯，
1: 那不是963的
0: 钱不钱不重要，你知道吗？就是关键这种
1: 不是，
0: 你要为了听众，你要担起一份责任来。你要是对吧？这个早上不在节目当中，那听众怎么办？
1: 听众会听另外一个主持人，
0: 你不得为他们想想吗？
1: 这样这样讲话呢，
0: 嗯、
1: 灯味儿就重了一些了啊，好吧？
0: 是吗？
1: 就是我们既要为工作付出我们该有的努力，展现我们自己的价值，
0: 嗯，
1: 同时呢，公司也要为这份价值所买单、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劳动逻辑。
0: 当然了，我们呢，可能也不是仅仅看价值，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听众给予我们的回馈啊。
1: 还是你觉悟高啊！
0: 啊，那是，这真的也是我价值的一份体现呀。
1: 嗯、
0: 你像我马上要带队了，为什么我会积极努力的说是带队这么带队出去旅游这么辛苦的事儿，我也愿意接下来呢？是因为在、这个、
1: 能出去玩儿？
0: 不是，你开玩笑，你以为我带队出去旅游是光玩儿啊？
1: 反正我上次是这样的，
0: 我是去服务的、
1: 哦、
0: 你知道吗，你在这一个路的过程当中你要去做一个服务的角色，听众有任何的需求了，你觉得这是你身上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吧，你玩得开心是我的责任，你就要担起这份责任来，你为了能更好的完成这份工作，你可能要做很多提前的准备，
1: 怪不得不让我带了呢
0: 就我的服务意识比较强、
1: 嗯、
0: 就是这么累的活啊我也愿意接，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面对面的就是零距离的收获到听众给予你的反馈，哎，他就平常对于你节目啊，这个每天都听啊，或者那种支持、那种喜欢，就当场就会跟你表达，你会觉得这个自己收获更多的情绪价值。

0: 也是为了这一份收获而接的这个单。
1: 要不说我觉得你以后能当台长的，
0: 能当大领导是吧？
1: 啊，这次赵丽是8月8号带团啊，带各位听众一块去潮汕峡南澳岛的一个双飞五日游，啊，走进这个电影里边那个给阿嬷的行书的一些取景地。
0: 对，这一趟旅行啊，8月8号为什么定8月8号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小朋友的这个艺术类的小课啊也都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了，顺便带着家里的老人也一起啊，你说帮我们带一学期的孩子不累挺吗？是吗？所以呢我们也要犒劳犒劳他们，也要放松放松自己，因为这一趟行程它一点都不累，不是说让你上山下海的，不是说让你一天赶7-8个景点的，没有啊，其实咱们就是吃吃逛逛躺躺溜溜。
1: 我们为各位安排了，因为最近这部电影确实非常的火啊，安排了一些这个电影的同款的打卡地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地道的潮汕体验，莺歌舞啊、潮剧啊、潮州大锣鼓啊等等一些民俗表演，
0: 是
1: 包括逛一逛潮州的那个古城牌坊街，那里边的美食也非常的多啊，包括那边的一些特色建筑，
0: 哎，还打卡中国4大古桥之一箱子桥，这还有这个我们要去到广东最美岛屿南澳岛漫步青澳湾的沙滩。南澳岛它是分好几个湾的，你知道，就跟那个三亚差不多啊，
1: 亚龙湾，
0: 这个湾那个湾，但是这个青澳湾它是专门就是旅游的，哎，就是那个湾特别的漂亮，然后在68公里环岛路，你可以自己租一辆自行车啊，追一场绝美落日，或者你就是赤着小脚丫，走在沙滩上，想一想过去，想一想未来，和大海对对话，真的很惬意的一段时光 啊，
1: 包括也能尝一尝这趟行程当中，因为你毕竟去了潮汕地区了，那边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0: 那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我这一趟旅行就是吃
1: 啊，那边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吃不完，主要是
0: 是，而且不要你花钱呀，我们这趟行程里面都带你找好了点了是吧，什么啊，潮汕牛肉火锅必吃，那个卤的那个狮头鹅是吧，必吃，
1: 那边所有的东西都必吃啊，没有什么可以不吃的，就是你只需要腾空位，
0: 对，
1: 然后去那好好的享受一下美食就可以了。
0: 我们带大家安排了8顿特色餐，总共是4天5晚，再加上来回飞机餐啊，这个我们剩下来8顿特色餐都带你安排好了，你说性价比高不高呢？
1: 哎，我们每人价格成人价是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是每人4580块钱。
0: 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具体的行程的话，依旧是跟大管家来要一下，他微信直接发给你哦。
1: 1834481963。

0: 方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方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八点。最来是继续陪你乐着去上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2: 我是张扬
1: 啊。最近大家这个上班的怎么说呢，热情啊还是极度高涨的，因为早点到单位还没上班的时候还可以稍微看看世界杯，一安安心心的意义荡荡的看看世界杯的比赛。
2: 那得多早到，5点就到单位
1: 没有没有，这现在7-8点钟也有比赛的呀，是吧？
2: 今天很少啊，今天的下一场比赛会在9点钟，还有不到8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再跟各位说一下，今天凌晨啊，就很多朋友可能还没关注到，今天凌晨比赛的像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是1-2结束了，
1: 挪威胜了，
2: 法国是3-0战胜了瑞典队，即将进行的是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各位都可以看一下啊。但昨天这个比赛吧，其实还都不是昨天，今天凌晨的比赛，
1: 今天早上
2: 还都是比较正常的比分，
1: 就是对，没有那种大比分的，
2: 也没有一些
1: 超出你这个想象的，
2: 也没有一些爆冷的情况。你比如说昨天凌晨4:30，德国对阵巴拉圭的那个比赛，
1: 那个是一波三折。
2: 还有荷兰在早上9点对阵摩洛哥的比赛，
1: 哎，你要说到摩洛哥。摩洛哥，就我这个伪球迷呢，我也曾经就是小做过研究，曾经他十来年前嘛，他这个排名还不如中国呢，不要这么配这种笑声，就显得我是故意说的。
2: 2015年啊，2015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排名是在国际足联啊，排名是第84位，摩洛哥当时排名第85位，
1: 对。
2: 落后一位
1: 啊，现在怎么着？
2: 现在摩洛哥的国际足联的排名一路攀升啊，目前第6位，
1: 已经到了第6位了，从80几位。
2: 所以昨天他赢了荷兰，无可厚非，
1: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是爆冷，人家确实是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已经是排名第6位了啊，
2: 现在是世界强队之一。
1: 那我想知道啊，国足呢？
2: 目前啊，我们国足第91位，啊，
1: 哇哦！
2: 所以这个就是，
1: 啊，换个话题，
2: 一五年也就11年前，11年前
1: 我们都差不多。比赛啊都安排在上午的这个7-8点钟，早晨7-8点钟咱们还看得了，如果要是安排在半夜啊或者是什么的，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熬夜为好，因为身体最重要啊。还有很多人熬夜或者是说就是长时间看球，看完了以后你知道要当心一个什么小问题吧？
2: 啥
1: 呀？麦粒肿。
2: 哦，长针眼俗话讲长针眼。
1: 对，人家说哟，你长针眼，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不是啊，只是说这个时间上不该看的，对吧？
2: 对，
1: 你熬夜追完了。

0: 你甚至还想搭一点什么烧烤小啤酒，你就觉得氛围才到位，是不是？看的那是球吗？那是对青春的一种氛围的追忆啊，对吧？就必须得配夜宵，
1: 中年也可以啊，
0: 就得配点这些东西啊，然后再弄三五个好友在旁边一起热热闹闹的吵吵架，或者是什么嘶吼几嗓子啊。
1: 但是呢，确实熬夜啊，包括长时间盯着屏幕啊，重油高糖你的饮食啊，然后你吃完龙虾的手就揉眼，
0: 哎，
1: 这都是主要的引起麦粒肿的一个诱因。
0: 对，那如果有麦粒肿的话呢，千万不要去挤它啊。麦粒肿它是眼睑腺体急性的细菌感染，它已经是感染了，它不是不能简单的归为说哎呦喂上火了什么的，不是这样啊。
1: 严重的话去医院啊。当然我们看比赛的时候，今年的世界杯也非常的贴心，因为它有补水时间。我是姆巴佩不睡了，这个观赛半个小时呢
0: 已经被人诟病了好吗？
1: 观赛半个小时呢，你就可以正好他不睡的时间，
0: 你
1: 就可以毕业休息一下。
0: 你是不睡补，人家是补水，你是补睡啊。
1: 你可以闭眼休息休息啊，多的眨眨眼，包括夜宵少吃点油炸的。
0: 这是还好啦，现在因为是早上比赛，所以咱配小龙虾的也少了，都配豆浆油条，油条也高，这
1: 也是高油
0: 啊。
1: 包括熬夜了之后呢，也要补足睡眠。你比如说你今天凌晨看了法国队的比赛之后呢，
0: 你跟领导打个电话，
1: 你班就别上了，好吧？
0: 领导说你干嘛？我看那么久世界杯，我在补觉，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1: 讨厌啊！
0: 好了，开玩笑的啊，就是不能影响自己上班哟。你像我们每一天八点最来事都会陪你乐着去上班哟。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啊。
1: 我们下面要去看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世界杯比赛了。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明儿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

0: 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无明显起伏，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

0: 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3到24度。三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最容易暴露的问题不是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适度的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梳理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一小时我们和老歌一路相伴。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为了生活，我们好像常常也只剩下生活，却忘了为什么而生活。现在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是属于你自己，停下来让灵魂放慢脚步。今天为你挑选了一些轻松的歌，建议现在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全身放松。

0: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
1: 红色的火焰，
0: 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可以放松下来让你去放慢脚步听的歌，而生活当中也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留意身边的风景。林忆莲《飞的理由》。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

0: 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重遇老歌手，我们的音乐主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他所有的作品都跟感情有关，亲情、爱情、友情，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有趣的称号，情歌曲库。他身上好像有着永远燃烧不尽的热情，你依旧可以看到他像年轻小伙子一样活力四射地在舞台上奔跑。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而那个青涩年代应该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于伍思凯。想到这个名字，耳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样的旋律。他自己也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走在街头，歌迷仍然会指着他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他总会回以一个亲切的微笑。对一名歌手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其实伍思凯在1986年就有单曲问世，不过对于很多内地听众来说，1990年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才是他们真正第一次认识这位来自于海峡对岸的歌手。我一直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伍思凯的声音比较合适，应该这么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希望和年轻的特质。听他的歌最好是在阳光下，有蓝天白云的地方，你会感觉自己离梦想并不遥远。

0: 寂寞公路。这首安静的有些淡淡忧伤的歌曲同样收录于伍思凯1990年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专辑主打歌曲在大街小巷里漫天飞扬的时候，这首《寂寞公路》却以低沉内敛包蕴着年少落寞的一切，只有一把木吉他却流淌出了一个寂寞的故事。其中伍思凯那些近乎耳语的浅吟低唱，让人听起来寂寞又感伤。
1: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
0: 有一些歌手啊，会让你有着很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的音乐陪伴着你一同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听伍思凯和听罗大佑在感觉上是有着微妙的不同的。后者我是在有了一定年纪之后啊，会回过头再找他以前的作品听，而伍思凯的歌却是陪伴了我的少年时代。记得曾经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如今很多新歌他已经很难听进去了，如今他好像也只能被谭咏麟和罗文的老歌打动了。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已经老得再没有精力去接受新的事物了，到那个时候应该会有伍思凯的歌陪着我吧。

有梦有朋友，选自伍思凯1994年的专辑《爱与愁》。伍思凯是一名高产的音乐创作人，这么多年创作了几百首歌，几乎全是围绕着情字在打转，友情的温暖，爱情的流转。曾经听有乐评人评价伍思凯的歌声，说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张力，有时候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单薄。而我想最好的歌声或许就是能够简简单单拨动听者心弦的声音吧。也许这就是一个淳朴的不加掩饰的伍思凯，在他的歌里你能听到那份特别的诚挚。如果你年轻过，如果你爱过痛过，你一定能感受到。

0: 这是伍思凯2003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的钢琴手》，这其实就是伍思凯自我身份的投射。专辑的创作、制作、演唱都从钢琴开始。伍思凯说，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钢琴是很特别的，没有钢琴是另一种状态的伍思凯，有了钢琴才是一个完整的伍思凯。
1: 这样找到了自由。
0: 如果你仔细听，你会发现整首歌曲配乐的层次十分的丰富，而这些呢，都是伍思凯用钢琴制造出来的。他用拳头撞击钢琴面板，产生打击乐的效果，掀开琴盖，用手捋刷琴弦，表现老时钟的声音。为突出打雷的声音，他甚至把钢琴盖掀到最高，再用力合上，就这样产生了专辑当中《爱的钢琴手》。他开玩笑地说，这样的特效是没有人尝试过的，而对钢琴的虐待也是无人可比的。伍思凯就是这样，在音乐里不断尝试，在音乐当中永远年轻。他用温暖踏实的声音给我们回忆和思念，他用心编织了这样一个音乐天空，而我们也可以站在这片天空下，抬头回望曾经的年少和美好。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无明显起伏，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陈粒试运行。胡彦斌生死未定，
2: 这世界的美好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这时光。
1: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华语世界，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音乐人和创作人不在少数，当然包括崔健、罗大佑、李泰祥、黄舒骏、张洪亮、周云鹏等等，当然也应该有苏来。作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歌时代的优秀创作者和歌手，苏来在近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不朽的经典，比如这首《你的眼神》。

这是蔡琴《你的眼神》。苏兰音乐当中的艺术气息和人文质感，抒情诗意和文学面貌，以及非常出众的制作水准，都在民歌时代以及中文流行音乐时代当中一一呈现。他也因此获得了金鼎奖最佳作曲奖。他的作品也走进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学生教科书。这些经典流传的作品当中，有不少是根据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的诗歌谱曲的，比如苏兰为席慕容谱曲的诗歌专辑《美丽的心情》，这是苏兰自己的演唱。

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集发表于1985年，彼时的苏澜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台湾音乐创作人。在民歌时代行将结束之前，他和蔡琴、李健富、李寿全、靳铁章、徐乃盛组建了天水乐集工作室，这是中国台湾第一个以音乐工作室名义成立的音乐公司。在唱片公司决定歌手专辑的时代，天水乐集走了一条反向的路径，就是把制作唱片的权利掌握在手中，并且和唱片公司平等沟通。这是苏澜作词、徐乃盛作曲的谢幕曲，由蔡琴演唱。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天水乐集成立于1981年，在音乐上已经有了实验性的体现。六个人希望制作非常中国化且独特的流行音乐，而不仅仅是那些越来越相似的民歌和校园歌曲。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天水乐集只存在了2年。这2年诞生于1975年的民歌时代终于被全新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取代。而在这2年当中，罗大佑发行了《知乎者也》，苏芮推出了《搭错车》，这2张专辑几乎如巨浪般刷新了时代的耳膜。这个时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坛，民歌手和创作人面临转型或者退出。苏来没有离开，反而开创了自己迭代的创作生涯。这张席慕容的诗歌专辑就去掉了民歌时代的创作痕迹，但没有缺失民歌时代诗与歌的文化情感。其中有一首歌叫《生别离》，首唱是潘越云。苏来在制作这张席慕容诗歌专辑时重新录制了自己演唱的版本，这是苏来演唱的《生别离》。

苏兰在创作席慕容诗歌时是很节制的，她保留了那些珍贵的童真和质朴，这是她擅长的。在讲求诗歌文字与旋律的协和度之外，她使用了文学化的音乐手段。这些来自李泰祥古典美学的气质在这里有了苏莱的标签。配乐和制作上使用了大量的管弦乐，但没有失去流行音乐的传播性。这样的创作在苏莱同一时期创作的另外一首作品《月琴》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

恒春民谣歌仔戏民歌乐声乐琴与民乐，特别是歌词，这是写给恒春民谣传奇陈达的。苏来只用了短短五分钟就完成了创作，算是神来之笔，也最终成就了演唱者郑怡。这首歌当年苏来创作时是按照李健富的声腔写的，但被郑怡看到，他对苏来说这首歌适合女生，并且提议把副歌的那一句再唱一遍，改为思乡起，提到了开始的第一句来唱。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特别是几乎所有中国台湾的艺术歌手和古典风格的器乐演奏乐团、器乐演奏家都会改编它，而且乐琴已经成为了中国台湾新创作民歌的重要经典。这是新爱乐交响乐团演绎的器乐作品《乐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喂，囊卫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

0: 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民歌时代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的音乐自我觉醒运动，也就是唱自己的歌。苏来在听到了陶小青的电台音乐节目《中西民歌》之后开始写歌，缘由是听到了节目当中发表的不少学生创作不够好，苏来听后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于是就把同学的诗歌《我居住的地方》拿来谱曲，参加了海山唱片公司的民谣风比赛，得到了创作首奖。这是苏来《我居住的地方》。

这是苏兰演唱《我居住的地方》。苏兰一直喜欢席慕容，有一次席慕容的演唱会，苏兰邀请他观看，并且事先在留票的座位上放了一株荷花，但遗憾当天席慕容因故没有出席。为了弥补失礼，席慕容首次同意将他的诗歌让苏兰谱曲创作。面对这样的大礼，苏兰当然会有把握并且认真创作。在写完第一部分的作品之后，他在自己的寓所拿着吉他唱给席慕容听。这次的创作成就了中国台湾现代音乐史上音乐和诗歌结合的创作三大标杆，他们分别是杨贤唱余光中，李泰祥唱郑愁予，苏来唱席慕容。这是苏来谱曲演唱的《禅意之二》，来自苏来1985年创作专辑《美丽的心情》席慕容诗歌集。

安安深受欢迎，他的诗集常常是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引进了他的诗集，深受大陆读者的欢迎。大陆的年轻人第一次读到了和当年畅销的朦胧诗歌截然不同的汉语诗歌。席慕容也是最早被大陆读者热爱的中国台湾诗人。而同时期，余光中和郑愁予写的散文，三毛和张晓凤的作品也都出版了大陆的简体字版。这些诗歌和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的中国台湾校园歌曲都深深影响了我们的音乐审美和价值观。民歌时代的音乐人在商业化浪潮之后，不少离开了音乐行业，但苏来的创作一直持续。这是他的墙角的蟑螂，这是他在新世纪到来之时给自己最后的音乐礼物。

这是苏兰演唱的《月琴》。有些音乐人和歌手在相对漫长的音乐创作和表演之路上，风格总是相似度太强，也就是创作能量太浅。但苏兰在每个时期都能够让人找到不一样的歌曲。他对旋律的敏感，以及对音乐之外社会和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热爱和探索，使得他能够持续保持高质量的作品。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兰专辑《墙角的蟑螂》作品《给远方游子》，又名《冬夜怀杨贤》。杨贤在少量出版个人作品之后去了美国，而那时候民歌时代正是潮起云涌，但他毅然决然离开了。苏兰就是在1986年的某个晚上突然想到了杨贤，而写下了这首歌。其中有一段歌词非常准确地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后，人们对美好时代和理想主义的怀念，是怀念也是告别。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无明显起伏，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小赏。当我们沉浸在悠扬的国风旋律当中，总是能够感受到独属于东方的诗意，而这一份诗意呢，就藏在古人对于万物的雅称当中。简单的事物被赋予了温柔又深情的名字，比如说你看天上的太阳，古人呢称它为白驹，光阴似白驹过隙，把日光的流转写得非常的生动。而那一轮高悬的明月有一个极美的名字，叫做望舒，是神话当中驾车的月神，一念起便觉得月光都带着仙气。而路边不起眼的小草被唤作幽草，生于幽谷，不与群芳争艳，藏着淡泊的风骨。飘落的雪花叫做玉尘，漫天玉尘飞舞，天地间都变得纯净雅致，就连潺潺的流水也有寒衣的雅称，清寒的水波满是清冷的诗意。这些雅称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热爱，是把平凡日子过成诗的智慧。听着国风旋律，念着这一些雅称，仿佛穿越千年，与古人共赏同一片风月，感受那一份藏在文字里的温柔与深情。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拎包的亚楠。
2: 那说起云南的话呢，我们其实节目做过很多期了哈，
3: 是
2: 就是大家总会先想到西双版纳、大理、
3: 丽江
2: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是一座边境小城，比版纳要暖和一点，比大理呢要小众一点，它就是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3: 是的，这个名字大家熟悉吗？澜沧是藏在云南的西南，它和缅甸是接壤的。全县呢将近一半人都是拉祜族人，全球每三个拉祜族呢就有一个住在这里。当地人就用老、少、边、广还有乡这五个字来形容这个地方啊，包括像革命老区的底蕴、少数民族的风情，还有广袤的土地，以及世界遗产景迈山古茶林的茶香，全都在这里可以感受得到啊。
2: 哎呀，就是因为最近几年，就是大家总说那个去景迈山喝茶嘛，包括云南那边的咖啡豆也特别香，所以好多年轻人就开始往那边涌入了。然后另外呢，这个地方还是芦笙恋歌的一个诞生地。我们来听一听这个音乐哈。

0: 就国家级非遗，叫做母帕、蜜帕，还有这个芦笙舞呢，都是本地独有的一个文化符号。
1: 嗯，
0: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他们全程就是非常热闹的民族大派对了。像正月初二啊，各乡镇的这个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些同胞们就会穿着盛装进城拜年。
1: 嗯，
0: 然后芦笙一响，所有人就手拉着手开始跳起舞，能感受到那种联欢的感觉啊。
1: 是，
0: 也给大家听一段他们自己喜欢唱的山歌，就是普洱民族的歌曲，叫做《舍不得》。

0: 是的，听到这段旋律你会觉得啊，这样的歌曲真的很有大山里的云南大山的那种味道。当然说到味道呢，澜沧的味道更绝了，靠山吃山，它也是一座边境小城，所以呢就把山野馈赠做成了舌尖上的美味啊。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米干，再到炭火烤箱的杀猪饭，还有就是芭蕉叶包裹着的包烧鱼，
1: 这个好吃。
0: 是的，每一口都是特别地道的边境的烟火气息，关键那里物价特别的友好啊，逛吃一整天，人均不过百，妥妥的吃货天堂啊！
1: 听到这里就更心动了。不过说真的，我小时候看旅游节目最心动的就是云南片，因为他们那边吃东西的那些食材啊方式跟我们这边截然不同。
0: 对，
1: 小时候就特别好奇那些叶子裹着的饭呐、菜呀、鱼啊，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对
1: 啊，还有那些竹筒饭到底是什么味道？就现在走在那些夜市看到那种竹筒饭，还是会忍不住买一个。
0: 对，还是会想这个过桥米线真的。那些生的东西在米线当中能熟吗？
1: 哎呀，真的很美妙。包括这两天我刷视频，刷到有两个男生刚刚毕业，然后他们的毕业旅行就是去云南嘛，然后到蒙自啊，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吃到那些特色的菜，我还是觉得哦，原来我上一次去云南又没有吃全，就好像去一次就能够更新一次我们的食谱哈。
0: 是的。
1: 那说到云南边境的热闹和风情呢，还有一首歌就是阿奇泰组合的，叫做《阿依莫》，特别的合适，它的节奏是那种欢快温暖的，很像今天要说的澜沧这一座小城的一个氛围。所以接下来呢，就让这首歌带我们开启澜沧的逛吃之旅，一起来聆听阿奇泰组合《阿依莫》。

0: 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啊，我们的第一站呢，就从澜沧的清城开始，来嗦一碗本地人最喜欢的牛肉米干。
2: 好羡慕他们，虽然我们早上会吃锅盖面，
1: 是，
2: 但是好像每一个地方的早晨大家都需要一些汤汤水水来让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
1: 对，而且一定要稍微重口味一点的，唤醒你的这个神经啊。
2: 是的，一座城市的烟火气，我们经常说永远是藏在清晨的早餐铺里面，出去玩就得起得早哈。那澜沧的清晨呢，就是被一碗碗牛肉米干去唤醒的，而本地人心心念念的呢，比如说像那个佛房路旁边的沙老奶啊，就这个就很有名的一家店，他家的这个牛肉米干听说是只做早点，去晚了根本吃不到，
1: 一定要早起。
2: 好多外地人到镇江也是就是问哪家锅盖面晚上还开啊，
1: 是的，
2: 好多面开到中午就已经卖完了。
1: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大铁锅当中啊，这个牛肉汤咕嘟咕嘟的翻滚，汤色呢是清亮醇厚的，光闻着香味就可以流口水。而普洱的米干和普通米线是不一样的，它是不用水来烫的，老板呢抓一把放在碗里，撒上葱花韭菜，接着就直接把一碗滚烫的牛肉汤给浇下去，然后瞬间就把这个食材给烫熟了，鲜香味直接迸发出来啊，这口一定要慢点吃，因为特别热也可以直接暖到咱们的心底啊。
2: 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1: 是
2: 好香啊。平时不爱吃葱花韭菜，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米粉当中就觉得特别香，
1: 而且热烫一下会把它的香味给激发出来。
2: 对，当然了，这个老板非常的懂我们游客的心思，像米干和米线是可以双拼的，不用纠结，咱们可以都吃到。然后旁边的小料台呢更是灵魂，那边有薄荷、辣椒、泡菜，这些我们这边没有的，就是不太常会在米粉店当中看到的东西，在那边一定是要尝试一下。还有一个特别推荐的就是当地的那个韭菜根，是那种脆嫩爽口的。我不是经常说吗，它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土地里面种出来是不同的味道，就像我们说我们这边很少有人说干吃葱，但是东北那边葱是甜的，所以呢云南那边的韭菜根也是脆爽的，然后加一勺进去之后，整碗米干的那个层次立马就出来了，鲜香嫩脆，一口下去特别满足。
1: 是的，早饭咱们吃好了，下午茶也必不可少啊。在澜沧的千矿菜市场附近啊，有一家店叫做玉美凉粉，是非常棒的下午茶的选择。它开了快20年了，也是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宝藏小店。店面呢很朴素，是那种苍蝇馆子，但是呢烟火气息非常的厉害啊，而且它主要卖的就是各种凉拌小吃，算是非常地道的、接地气的下午茶了。
2: 对，然后呢到这儿呢就要来一个这个本地人的标配，就是一碗凉拌加上一碗冰粉，
1: 有甜有咸，
2: 对，一包手工炸的土豆片，这样的一份套餐人均才12块钱，
1: 这个套餐真性价比超高。
2: 对，然后豌豆凉粉呢是那种滑溜溜的，裹上那种酸甜的酱汁，是那种清爽解腻的，然后筋道的米干呢又会吸饱汤汁，越嚼越香，还有特色的带肉酱的那种凉拌，就是酱香浓郁，但是呢不厚重，在别的地方呢根本就吃不到，一口下去都是那种市井的温情。
1: 是的，我觉得这种藏在街头巷尾的早餐和小吃下午茶，满满的都是澜沧的生活气息啊。说到这里我就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曲啊，是郝云的一首歌，叫做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啊，它的旋律就很轻松，会让你放松下来，我觉得和这份美好也特别的契合。
2: 毕竟现在开始去云南度个假就是我们的理想了哈。
1: 是，
2: 那接下来呢就在歌声当中继续探寻澜沧的舌尖美味，一起来聆听郝云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纷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4: 大家好，我是亚楠。
3: 歌声里面的市井烟火呢，正是澜沧最动人的模样。那离开了早餐铺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探索一下澜沧的特色硬菜，感受一下这个边境小城的山野风味。
4: 是的，如果说早餐是澜沧的温柔，那么正餐呢就是澜沧的热烈的感觉了啊！靠山吃山，边境小城，所以就把大自然的馈赠啊做成一道道硬菜。在068乡道旁边有一个私厨，是本地人私藏的宝藏馆子，环境呢特别的清爽雅致，味道也很棒，可以说是闭眼点都不踩雷啊。
3: 对，比如说这家店就是有一个牛肉菜嘛，它是薄荷炒牛肉。
4: 哎，现在我们这边也可以吃得到。
3: 哎，很好吃。
4: 是，别有一番风味。
3: 你知道我之前不是说过，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去云南住过2个月嘛？当时我住的那个地方的门口就有一大片的薄荷田，当时所有的菜我们都要加薄荷，那是第一次体验到原来薄荷不仅仅是可以加在汽水当中的。
4: 对，它的那种清香的感觉特别的提味儿，
3: 对，就是有一种清冽的那种山野香。
4: 是，
3: 哎，它会中和一些牛肉啊鸡肉的鲜香，然后包括芹菜也是非常的脆嫩，就添加了一层口感，每一口都是清爽解腻的。然后比较惊喜的就是他们的凉拌系列，比如说什么拌芒果酸辣脆爽的那种味道，还有拌土豆就洋芋啊，软糯入味。然后澜沧的辣呢是带着云南特有的那种鲜辣的，就越辣越上头，但是一定要提前跟老板说好微辣啊，就人家那种正常辣，我们真的会被辣到跳脚。
4: 是，
3: 但是这个真的很过瘾，就是边境味道的那种精髓。
4: 对，我记得你还给我发过那个照片啊，就是薄荷炸排骨，
3: 好吃。
4: 是的，看起来就外酥里嫩，而且焦焦的，是吧？而且这个上面是裹着一些油脂的香气啊，可以想象薄荷的清香是中和了排骨的油腻啊，咬下去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啊。
3: 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家外卖店专门卖这个薄荷炸牛肉炸排骨哈，还有一些隐藏的小店都很值得去，当然需要你亲自前往了啊。有一些哪怕说淡季的话也是要等位要排队的，比如说他们那边还有特色的就是牛肉炒酸笋，也是酸辣开胃的包括像树番茄炒那个水蕨菜，然后呢炒瓜煎啊，这些都是很新鲜的山野食蔬，就脆嫩爽口，一口就能吃到澜沧的味道了。
4: 是的，这一份酸辣鲜香的边境山野味呢可以说是热烈又过瘾啊，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也是充满了云南的风情，《彩云之南》。徐千雅的演唱呢，就把云南的美和味道唱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呢，感受一下舌尖上的澜沧，一起来分享徐千雅《彩云之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中午的11:3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文艺广播好物推荐的时间了。那进入到七月份呢，这个三伏天也是说来就来啊，所以大家都有没有准备好呢？我看这个有一些中医馆都已经开始预约这种三伏贴的疗养套餐了哈。那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贵的，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推荐的就是三伏贴，是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安排台上的。平时呢一盒呢是29.9元，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9盒一个套组，整整是270贴，只要109元。那现在下单呢还送2盒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一共呢是40贴，福利还没有完啊。那咱们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呢是12贴，一共48贴，也不用担心啊，就是怎么样去贴的问题。在里面呢还给大家准备了穴位图，咱们在家自己贴又舒服啊，又得劲儿啊。那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选购了。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数字123就可以买到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只要加上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相当于是又多省了一笔哦。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踏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4: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大家好，我是亚楠。
5: 各位好，我是喜乐。
4: 澜沧的美好啊，不止在舌尖，更在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惬意的慢时光当中。尤其呢，在过年的时候啊，这座小城就会迎来最热闹的时刻。从初一到十五，活动可以说是排得满满当当，年味啊是浓到化不开啊。
5: 对，他们正月初二的时候有一个拜年大游行，就是重头戏。我们前面说到的拉祜族呀、佤族、哈尼族的同胞们就会穿上绣满花纹的盛装，带着银饰，然后吹着芦笙，一路载歌载舞的去进城拜年。那广场上面的芦笙一响，不管认不认识，伸手就能够被拉到那个舞圈里面。这个真的是都市生活没有的体验，你就在那边解放天性，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啊。
4: 对，
5: 所有的人手拉手去跳舞，那种热闹又亲切的氛围，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体会。
4: 在那里呢，还有骏马宴、长街席，上百桌宴席铺开来，大家坐在一起来吃美食聊家常。游园会上可以套鸡套鸭啊，笑声不断。罗巴村的烧烤节烟火缭绕啊，还有这个哈尼族的春爸爸的木锤声是咚咚作响啊。晚上的烟火和民族歌舞大联欢，大家一起来蹦傣迪啊，就傣族的蹦迪啊，可以说是热闹到极致啊。
5: 我感觉那个音乐都响起了哈。
4: 是的，
5: 当然如果说想要清静呢，我们也有推荐，就是景迈山。

0: 肉更是一年到头的牵挂和温情了，这个非常好吃，是云南那边不知道是土地的原因啊，就是鸡呀猪啊还有菜呀，
1: 肉香十足，
0: 就是加一点点盐就特别特别香。啊，这份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惬意的慢时光温柔又治愈啊。那接下来一首山人乐队的30年恰如澜沧的慢生活，那我们就在歌声当中感受这份美好，一起来聆听。

0: 谢谢。
1: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普洱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米干开始，然后逛吃了酸辣鲜香的正餐，打卡了烟火气满满的烧烤，感受了浓郁的民族年俗，也体验了景迈山的一个惬意慢时光。
3: 我觉得这一路这一档节目做下来，我就发现啊，这个澜沧是一座被低估的云南的宝藏小城，它没有西双版纳的拥挤，没有大理的商业化，却有着非常地道的边境的风情和民族烟火，还有着非常实惠、性价比很高的生活。

0: 尖上的美味啊。啊，有人就说在这个澜沧呢是人均吃到50块钱就可以吃到扶墙出，而且逛吃一整天也不会重样啊，每种吃一口就可以吃到饱，靠山吃山的馈赠，让每一口呢都是新鲜又过瘾。
1: 嗯，亚楠刚刚说的那个太对了，就我深有体验啊，就是有一些旅游景点，有一些城市、它太过热门了，所以呢当你去完一次体验感很好，再隔几年去的时候，你发现它商业化很严重，
0: 对，
1: 就好像失去了那个灵魂的感觉。
0: 对，
1: 现在很多人旅行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人少景美的，我只需要跟大自然去接触、然后尝试一些生活当中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就跟生活完全的割裂，就我希望坐飞机回头的时候我有一种、我又回到现实中的感觉
0: 是
1: 就是这种旅行才是非常、有意义，比较让人觉得惬意，能够达到度假的感觉的哈。
0: 对，
1: 所以澜沧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目的地，那这里的人呢热情又淳朴啊，可以手拉手跳舞啊，然后可以吃到杀猪饭呐、等等，这里的慢生活呢就是藏在景迈山的茶香当中，藏在村寨的烟火里的。
0: 是的，
1: 所以走在这座小城，连时光都会变得缓慢起来。
0: 嗯，是的，澜沧非常的美啊，景迈山也非常的安静，边境小城呢也非常的独特，而这一座藏在云南边境的小城澜沧，值得每一个喜欢美食、喜欢民族风情的人到这里来打打卡了。
1: 对，而且澜沧的交通呢也很方便，昆明飞澜沧景迈山的这个机场的话呢，1小时直达，也可以坐高铁到普洱站，再转车2个小时就能到。不要觉得很麻烦，这个对于云南来说已经是非常便捷了，因为他们那边山多嘛，
0: 对，
1: 就是修这个交通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你去云南玩，在玩大理丽江之余、留下2天给他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好，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澜沧的生活，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精彩节目继续。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2: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一起去到的是云南的澜沧，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对于澜沧有更多的了解。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早一点踏上这一座边境小城，嗦一嗦牛肉米干，吃一顿山野正餐，再来品尝一下炭火烧烤，感受一下独特的民族烟火和温柔气息啊。
0: 是的，那最后呢，在熟悉的民族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澜沧之旅。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喜乐，
2: 我是亚楠，我们下一期喜行千里路不见不散，
0: 拜拜。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无明显起伏，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燥热的夏天的夜晚，放下课业和琐事，一段温柔的睡前共读是暑假最治愈的亲子时光。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全球经典亲子读本《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呢，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大兔子和小兔子直白又浪漫的爱意比拼，张开手臂高高跃起，望向远方，用孩童的视角丈量爱意，文字柔软简短，画面温馨治愈。低龄的幼儿可以看图聆听，学龄的孩子可以朗读演绎。暑假碎片化的闲暇时刻，旅途的间隙，睡前的时光，都非常适合来翻阅这本书。假期当中啊，亲子常常在催促作业、安排行程当中紧绷，而这本绘本呢，会提醒家长慢下来表达爱意。共读的时候啊，可以来模仿书中的句式互相告白，把夏天细碎的陪伴融进对话，不承载繁重的知识任务，只传递温情和安全感，在漫长的暑假当中来构筑稳定的亲子连接。 经典永不过时，既是睡前的朗读范本，也是暑假亲子情感连接的暖心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我们总渴望遇见一份铺满浪漫的感情，有人初见便沉溺于山海，有人把爱意藏在安静的暗恋里，也会有人在爱过之后深陷纠结与遗憾。今天这期节目就让一首首情歌串联起心动、暗恋、热恋、心碎的全过程。我们先来聆听第一首歌曲，阿月月《云与海》。

阿月月的这首《云与海》算是很出圈的一首抒情古风流行歌了，编曲用大气的弦乐搭配着递进式的鼓点，把相爱却隔着距离的遗憾浪漫写得淋漓尽致。云和海遥遥相望，就像很多可望不可及的心动，明明满心向往，却只能够远远地凝望。有时候心动发生的瞬间，我们都能够鼓足勇气上前一步。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借过一下》，刚好唱出了这份想要靠近的小心翼翼。

陈小春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都市抒情慢歌编曲很简单，钢琴打底弱化了多余的配器，用低沉沧桑的声线演绎出成年人小心翼翼的行动试探，想闯进对方的世界，只敢轻声地说一句借过一下，藏着暗恋里最大的卑微和温柔。当勇气攒够，眼里的全世界都会变成对方的模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蓝心雨的《山川星辰》。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歌听完，我们聊了聊遥隔山海的心动，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有满眼皆是你的浪漫告白。世间所有浪漫的开端都始于一次不经意的心动。接下来继续顺着旋律走进内敛安静的暗恋心事，为你送上李悦的静音恋人。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悦的《静音恋人》，这首歌走的是轻电子氛围感的抒情路线，冷调合成器搭配着轻柔的人声，描绘了一段不敢公开、默默陪伴的隐秘的爱恋。很多人都做过别人的静音恋人，把喜欢调成了静音模式，只在私下独自奔赴，但真正确定心意之后，都想要明目张胆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李玖哲的《只牵你的手》，这首歌曲就是最踏实直白的热恋告白。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玖哲，只牵你的手，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韩式 R&B 曲风，搭配着李玖哲慵懒沙哑的声线，编曲轻快又温暖，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简单的歌词许下了相守的承诺。相恋的时候总想要牢牢地抓住对方的手，把所有偏爱都给到那一个人，浓烈的爱意也会有情绪爆发的时刻。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志佳的6:16，用强劲的电子曲风释放感情里浓烈张扬的情绪吧。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古今高一忙催给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听完了爱情从心动到热恋的甜蜜篇章，接下来的旋律会讲述感情破碎之后的迷茫，深夜里的执念，还有放不下的爱恨纠缠。继续用情歌来拆解成年人的情爱心事，来听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早期的都市抒情代表作了，简约的钢琴编曲搭配细腻的转音，刻画了独处深夜里不自觉的怀念旧人的落寞情绪。分开之后的某一个瞬间，总会突然的想起某个人，忍不住去复盘曾经的感情。想念泛滥的时候，人就很容易陷入到情绪里无法自拔。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言人中的烂醉，唱出了失恋之后借酒消愁的狼狈与不舍。

严仁中自带颗粒感的烟嗓搭配着流行的摇滚编曲，把失恋之后自我沉溺反复内耗的状态演绎得非常的真实。很多人都试过用酒精来麻痹思念，可是清醒之后思念只会越发的浓烈，既然现实无法重逢，就只能在梦里奔赴旧人。为你送上郁可唯的《旧梦不还》，用细腻的女声诉说着梦里残存的念想。

三首歌听完，聊了深夜独处的思念，失恋之后的自我沉溺，还有只能够在梦境里延续的念想。放不下的过往，往往都会变成心里无形的枷锁。我们继续往下聆听吧，来感受爱恨里极致的拉扯。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爱情巨星》。

王心凌的这首歌跳出了甜妹的固有曲风，偏向都市抒情流行，把爱情里的甜与痛的两面写成了一句一句的爱情句型。相爱是有甜蜜句式的，分开也会有遗憾的句式。爱到偏执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自己困在关系里无法脱身。来听张惠妹的《人质》，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亲密关系里互相捆绑的痛苦。

冷冽的编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张惠妹的这首《人质》写出了相爱变成互相消耗、彼此禁锢的无奈。本期电台情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初见山海的心动，到暗恋热恋的甜蜜，再到离别之后的思念和爱恨拉扯，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真实的感情缩影。也愿大家都能够在情歌里释怀遗憾，勇敢奔赴下一场温柔。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张震岳的《很难》，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无明显起伏，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切源于感觉。有人说，幸福就是下一秒钟的事儿。小青听了很感慨，或许会有人理解为幸福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却更愿意相信，幸福是由无数个下一秒钟拼接而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听歌也是小幸福之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又是哪一位呢？欢迎你的到来。

迪克牛仔的声音是如此醇厚，把一首翻唱歌曲展现得更有味道。失去了爱人，离别以后才发现仍然是百般难舍，无奈早已经放手，只有感慨当时的鲁莽，只有在心底掩埋着伤痛一刻，想在一切忙碌中永远忘去这痛苦的经历。可是谁料却又在记忆已模糊的时候遇上了他，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揭开，难过的往事又一次被提及，能做的只有更加后悔，更加忧伤，往事已去，无法再追回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在人的一生里，茫茫人海中，谁拥有了谁，谁又弄丢了谁。每次聆听到谢雨欣的这首《谁》，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伤和感激。感伤的是，人与人的相遇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匆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便又仓促别过，一生都不再相见。感激的呢，是有些人就那么相遇了，一个眼神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相守。

越是不动声色的歌，越多知音的人。很多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词句或者旋律，

而是因此唤起的回忆。当时身边的人心中的爱比喃喃低诉的歌词更加催人肺腑，可能是一段对话，也可能是一片云，还会是一个匆匆的眼神，一首歌蕴藏着某段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生了。也许这一点一滴正是痛之所在，乐之所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的这首《很爱很爱你》来自于刘若英。假如从来没有开始，你怎么会知道自己会不会很爱很爱那个人呢？其实很爱很爱的感觉是要在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才会发现的。或许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心目中100%的伴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身边会不会早已经有人默默对你付出很久，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

0: 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黄磊的《等等等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文字和音乐最佳的组合。我相信很多听过的人都会感动和迷恋黄磊的念白，对于书和文字的青睐，用一个故事，一段文字编辑的音乐，有一种特别的美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每一首歌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拥有足够丰盈的内心，幸福和感动往往不经意地发生。生命里等待与盼望，相聚与别离，总是永恒的主题。

我们在人群中遇见这样一个人，你们的性格相近，喜好相同，有着一份执着，九分淡然，不奢望回报地爱着对方，然后四目相接，发现他的眼睛澄澈如湖水，你从他的眼里看到你自己，心口有花，开得安静又清冽，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未饮酒，人却醉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10天受到梅雨带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闷热感明显，气温总体平稳，无明显起伏，最高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2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很多人呢都觉得说古人的生活是慢的悠闲的，其实呢他们是把日子过出了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仪式感。比如说宋代文人最讲究的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件雅事，合称呢叫做四艺。焚香不是简单的熏香，而是借一缕青烟让心慢慢的静下来，在浮躁喧嚣当中闻着若有若无的香气，人自然呢也就会变得很平和。而点茶呢，在碾茶注汤打出细腻的沫子之间，不只为了解渴，而是一冲一搅里面练出沉稳和专注。挂画也不是随便的装饰，比如说书房里面挂上一幅山水，抬头就是那种山水的意境，笔墨的风骨，足不出户也可以与古人心意相通。插花呢，更加不追求名贵，而重在姿态，哪怕是一只枯木，几朵野花野草，插在瓶中就有了生机，把自然请进到屋里面，日子也会跟着清雅起来。这四雅呢，从来也不是贵族专属的，而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慌不忙，用心对待日常，烟火人间里面也能活出诗意。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嘿，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张张惠妹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Bad Boy》，这是张惠�妹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由张雨生、涂慧源担任制作人。1996年12月，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制作下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姐妹》，该专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之后，张雨生便顺势为张惠妹制作了音乐专辑《Bad Boy》。在制作上，张雨生选择了延续音乐专辑《姐妹》当中的嗨歌加情歌的模式。专辑同名主打歌《Bad Boy》融入了西班牙 Flamenco 的节奏，野性又张扬，歌词直白洒脱，唱出女性面对感情的独立态度。《Bad Boy, Bad Boy》让我对你说拜拜，成为时代金曲。

专辑中的歌曲《一想到你》啊，也是由张雨生包办词曲的创作，带有轻快 R&B 色彩，旋律活泼灵动，充满原始生命力。歌曲前奏一响就自带愉悦感，间奏的键盘与吉他 solo 悦耳，还邀请了张惠妹表妹参与和声，增添温暖层次感。

专辑中的歌曲《哭不出来》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钟兴民编曲，马玉芬制作，经典的媚式情歌，大开大合的旋律搭配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压抑与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音乐跨度极大，副歌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的高音嘶吼成为华语情歌的标志性段落，后续被周杰伦、陶喆等多位歌手翻唱。

0: 星光会。
1: 陶喆发行了专辑《再见你好吗》，这是陶喆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陶喆放下概念及乐风的限制，从歌曲本身出发，为每一首歌曲都找到了最合适的配器以及诠释方式。对于他来说，再见你好吗 Hello Goodbye， 它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涵，也希望通过音乐来沟通这样的想法。作曲方面，陶喆也改变了以往独立创作的习惯，尝试跟关诗敏、蔡健雅等好友一起合作，激荡出了许多有别于以往的音乐火花。来听他和关诗敏合作的这首《好好说再见》。我爱

真爱等一下由葛大为作词，陶喆与蔡健雅共同作曲并合唱，两位音乐好友即兴创作，是对都市单身男女情感状态的调侃与自嘲。陶喆的 R&B 唱腔与蔡健雅的慵懒声线碰撞，默契十足。

0: 然专辑里也有陶喆独立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勿忘我》。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总是感觉疲惫、发胖、提不起劲儿？这其实啊，并不是你的错。进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为原始荒蛮时代设计的，根本读不懂现代生活。长期高压、久坐不动、衣食无忧，让大脑呢误以为还在寒冬，持续发出衰退的信号。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运动、饮食和日常习惯入手，一步步教你向大脑发送积极的反馈，重启身体的自愈与更新机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明年更年轻》。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一位在普通内科行医10年的医生，某天啊，坐下来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突然呢，看到一个让他不安的事实：他的病人，那些他照顾了10年、20年的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每年一次的体检，就像是延时摄影，清晰地记录下他们的身体如何一年不如一年。曾经适度运动的人，变得久坐不动，身体渐渐走样，体重悄无声息地攀升。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有些人中风了，有些人得了心脏病，有些人查出了癌症，还有很多人明明不该那么早就离开，却已经不在了。这位医生热爱他的工作，也热爱他的病人，但正是这份热爱让他无法再继续沉默下去。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那些他不得不向病人宣布的坏消息，那些关于癌症、中风、心脏病的诊断，大部分本不应该来得这么早，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实清清楚楚，也可以避免。问题不在于他的诊断出了差错，也不在于某个 X 光片没看仔细。他尽到了医生该尽的责任，当病人患病时他负责治疗，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他的病人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健服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身体的衰退、疾病的缠身，是二三十年生活方式积累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厄运。现代医学擅长的是处理已经发生的疾病，而不是预防。医学院校不教生活方式，保险公司也不会为改变生活方式来买单。现代医学更像是律师和银行家口中的一锤子买卖，你膝盖疼了就去看骨科，心脏病犯了就去看心内科。经过短期集中的治疗之后，双方分道扬镳，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在医疗费用飞涨、肥胖和慢性病肆虐的今天，人们却很少关注保健问题，这实在令人费解。实际情况是，我们完全知道该怎么做。70%的早逝和衰老都与生活方式有关。心脏病、中风、常见癌症、糖尿病以及大量的跌倒、骨折和严重损伤，主要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愿意，50岁过后多发的疾病中，有一半以上都可以避免。这个目标唾手可得，但我们却没有行动起来。相反，我们把这些当作年纪增长的正常现象而默默忍受。我们告诉自己，哎，那是变老的正常现象啦。但这位医生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正常衰老其实并不正常。那些疾病和衰老现象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它们更像是暴力行为，而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们把底线设置得太低了。许多人下意识地认为自己会变老，会变得虚弱，会很快死去，于是觉得生活质量下降也无所谓。这种观念完全错误。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在变老的同时活得很好，让自己生命的最后1/3过得精彩，而不是笼罩在肥胖、关节疼痛和了无生趣的阴影里。你不应该容忍正常衰老，而应该去避免它。你可以优雅地老去，逃脱大部分衰老现象，并获得真正的快乐。从进化生物学出发，告诉你，衰老并非必然，而是一个可以被信号改变的选择。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欢迎继续收听。现如今，我们居住在有温度控制的房子里，大部分人食物充足，不再忍受刺骨的严寒和无法忍受的饥荒。按理说呢，我们的身体啊，应该会远离那种半休眠式的防御，但我们远离这些压力才不过100年，在进化史上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们的身体

机制还没有适应现代社会。这个系统自设计完成以来，历经了数百万年，即使在没有足够食物和充满危险的年代，它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所以你必须另作安排。如果你不主动输入正确的信号，你的身体会一直误解当今社会的信号，从而激活默认衰老的设置。我们来看看大自然中生长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想象一下非洲大草原的春天，雨水充沛，草长得茂盛，猎物丰富但分布广泛，每天需要步行几个小时去打猎和采集。这种运动，春天打猎和觅食的身体活动，是身体能够发出的最强信号，宣告生活很美好，现在是生长的时间。身体回应这种信号的方式是变得精瘦、有力和高效。没有必要储存多余的脂肪，因为能量供应相对稳定。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关节越来越健康，心脏和循环功能不断改善，肌肉变得结实、柔韧、协调，免疫功能不断增强。大脑也会发生改变，发展出一种乐观的化学反应，好奇心和精力增加，更愿意探索未知事物，精瘦、健康、快乐、乐观，精力充沛，生机勃勃。这些就是大自然设定的心理状态，那是美好的生活，它就在那里等着你。现在我们来看看黑暗的一面，现代生活方式。垃圾食品、大量刷剧、长时间通勤、工作压力、婚姻压力、失眠、人造光线和噪声，最糟糕的是缺乏运动。或者退休，虽然没了工作压力和通勤的烦恼，但无趣和孤独来了。在自然界，这种生活方式发出的信号是极度危险的。取之不竭的能量和缺乏运动，这是在告诉身体，饥荒即将来临，你正在面临死亡的威胁。作为回应，你的身体和大脑会进入一种轻微的抑郁状态。讽刺的是，抑郁在自然界是正常的，它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在真实的大自然中，生存还是死亡不是比喻，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冬季来临时，黑暗降临，气温骤降，暴风雪掩埋了食物，移动都成了不可能的事。你得到的每一口食物，大部分都在颤抖中燃烧完毕，只够维持生存。在这种环境下，抑郁促使你减缓新陈代谢，储存脂肪，退缩，关闭一切不必要的系统，让一切萎缩衰老，以达到活下去的目的。所有慢性压力的工作原理都是这样的，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慢性压力，它会告诉身体，环境正在恶化，你正在面对长期的生存挑战。轻微抑郁加上身体衰老，是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的状态。问题是，这种健康状态的信号恰好是典型的退休生活方式，久坐，退出社交圈，吃一切你能得到的东西，这些都是饥荒或冬季的主要信号，你的身体会忠实地做出回应。生命与能量有关，这是自然的重要规则。35亿年以来，生命都处于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的平衡状态。从生物学上来说，没有退休和变老这种概念，只有生长和衰老。你的身体指望着你做出选择，垃圾食品、久坐不动、现代生活的压力、孤独、退休，这些都没有进化基础。经过几十亿年生存和死亡的磨练，你的大脑毫不留情地关闭了没有意义的功能。这个物理大脑完全不关心你是否快乐，也不会理睬你的退休生活。它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不断追求生长和衰老之间的完美匹配。想想你的物理大脑会如何理解你今天的行为，你今天的行为给它下达的是生长的指令还是衰老的指令？游戏已经变了，现代生活的富足和选择并没有对应的生物学概念。

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亿万年来一直在奔跑，拼命地寻找食物，把它们储存在身体里，为必然到来的饥荒做准备。现在这一切突然消失了，造物的基本原则不再适用。毫无疑问，我们的达尔文身体和猿脑跟不上这种转变。在这个提供了全新安全感和异常富足的时代，我们忘记了自己的根，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疾病，我们的身体不知道如何来解毒这种富足，我们的大脑不知道如何解毒危险的缺失，狩猎和采集需求的消失。现代医学让我们可以活得更久，但很多人因为种种疾病悲惨地活着。我们必须学会治愈自己，否则在这种富足之中，我们会带着不必要的痛苦活着。那么在衰老或生长、变老或变年轻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不可能再去狩猎或采集浆果，但我们必须给予身体一些来自适者生存世界的刺激。身体运动和参与人生，能够在你的身体和大脑中激活生长信息。如果你发送了正确的信息，那么几十亿年的进化史和无数的祖先都会站在你这边。运动是在身体和大脑之间发送信号的最好方式。如果你运动了，你就会变得更年轻，不是彻底变年轻，但变年轻的幅度会让你惊叹。你通过有意识地维持活跃的生活状态而发送的身体信息，以及通过参与生活而发送的情感信息，能够覆盖那些默认的衰老信息。通过相对较少的努力锻炼社交，保持参与，你就可以模仿一个青春正盛的年轻人，你的身体也会跟上。这股衰老的潮流不会停歇，但它并没有那么汹涌。如果我们能毫不停歇，每天保持活跃，融入社会生活，我们甚至可以逆流而上，直到老去。这需要努力和坚持，而这两样东西大多数人都有。你可以设定一个实际的目标，在80多岁时活得像50岁一样。合上《明年更年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它彻底颠覆了变老等于衰老的旧观念。原来头发变白、皮肤起皱是自然规律，但身体机能的衰退、慢性病的缠身，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控。这对每一个被疲惫、肥胖和焦虑困扰的普通人来说，不仅是科普，更是一份重启人生的邀请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明年更年轻》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光言和说，读这本书最大的震撼是那句，你不需要衰老，你只需要选择衰退。现在每周坚持4天的有氧运动，就像给身体重新发了一份春天到了请继续生长的请柬。读者跑步机说，一个退休律师和一个医学博士的组合，居然把一本书写得又硬核又好笑。读者和光同尘说，这本书最难得的是给出了完全可执行的时间表，每周6天，4天有氧，2天力量训练，加上饮食微调和生活投入，把逆龄从玄学变成了每日打卡。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大意失荆州。三国时期，孙权为了联合刘备抗曹，将荆州南部借给刘备，结果刘备有借无还，孙权不甘心，总想找机会把荆州给夺回来。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关羽在荆州设下重兵。一日，东吴得到消息，关羽率兵打击樊城，荆州空虚。孙权手下有一名大将叫吕蒙，当时驻守路口，离荆州很近，他主动请缨，打算趁此机会把荆州夺回来。吕蒙先派人去荆州打探，手下人回来禀告说，荆州沿江附近每隔二三十里就设有烽火台，上面都是巡逻的士兵，防守十分严密。吕蒙听完，感觉打击荆州无望，就躲在大营里装病。孙权听说吕蒙病了，派出另一名将领陆逊前去探望。陆逊早就知道吕蒙装病，见到吕蒙后说，我奉吴王命令来探望你，并且我还带来了一个药方，能治好你的病。吕蒙听出陆逊话中有话，便问，赶紧把良方告诉我吧。陆逊说，关羽因为顾虑吕蒙将军的能力，才留重兵在荆州防守，吕将军不如假装因病辞去军中统帅，换无名小卒来领兵，这样关羽就会放松警惕，我们便有机可乘。吕蒙觉得这是一条好计策，于是称病让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陆逊代替自己出任统帅。关羽见东吴换了一个无名之辈，便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调动更多兵力攻打樊城。与此同时，吕蒙暗中调动30000兵力、80条船，挑选其中会游泳的人，身穿白衣，装扮成商人形象，其他士兵则藏在船舱里，暗地向荆州进军。到了江边的烽火台，关羽的士兵向船上发问，白衣士兵回答说，我们都是商人，江中风浪太大了，打算在这里躲避一下。等到船都停靠在岸边后，船舱内的士兵一齐行动，攻占了烽火台，夺下荆州。关羽在前方得知荆州失守，捶胸顿足，却只能接受大意失荆州的结果。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暑气蒸腾，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是来自于纽伯瑞金奖小说的获奖作品《银顶针的夏天》。当你翻开这本书之后呢，瞬间就可以坠入麦浪清风、乡野晚风的夏日图景当中，也是暑假的沉浸式阅读的优选。这本书讲的故事啊，是少女加尼特在干涸的河床呢捡到了一枚银顶针。平凡的乡村夏天因为一件小物件滋生出奇遇、善意和成长。书中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只有乡下的日常，晾晒谷物、邻里闲谈、救助流浪的少年，还有一场期盼已久的大雨。细碎的日常当中就藏着淳朴和善良，文字舒缓优美，自带降温的松弛感，非常适合闷热的午后啊，静心阅读。暑假呢，不用赶时间追进度，慢读一本成长小说，就可以体会平凡日子当中的美好。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起童年夏日的趣事。

0: 美好。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和孩子聊起童年夏日的趣事，
1: 这本侵略者傀儡的我东北三省满洲国的客车内，伪满哈尔滨警察厅高级特工周乙结束了在关内的长期执行任务，正在返回哈尔滨的途中，同车还有接送他回来的两名特务鲁明和刘奎。而周乙实际上是我党长期潜伏在伪满政府警察特务部门的共产党人。车厢内，广播喇叭里正播送着新闻。
2: 学习国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
1: 坐在周乙对面的一位戴着眼镜一副学者模样的人讥讽汪精卫：
3: 卖国贼。
1: 见周乙用眼睛瞪着自己，那人便反问周乙：
3: 司马先生，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4: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3: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笑！
4: 但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3: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4: 为什么不能是？
3: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4: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1: 哈尔滨地下党负责人老魏正在一个秘密联络点向刚派来的一位年轻女人顾秋妍布置任务，要求他与周乙假扮夫妻，并去火车站接周乙。老魏将几把钥匙推到了顾秋妍的面前。
5: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6: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5: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6: 那他能认出我吗？
5: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0: 车上，一个年轻女子起身前往车厢两头的厕所内走去。这个女人名叫孙月剑，她才是周乙真正的妻子，同样是地下党员。周乙起身也来到了厕所的门外，这时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推厕所的门。周乙提醒他：
1: 厕所有人。

0: 孙月见走出厕所后，那个中年男子便想进去使用厕所，周乙伸手拦住了他。
1: 排队，老子擦完尿不行啊！
0: 周乙露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枪，那个中年男子只得退到了一边。坐在位子上的刚才的那位香港来的学者模样的人，冲着周乙的背影骂了一句：“
2: 狗特务！”
0: 一旁的刘奎问鲁明：“
1: 手铐呢？你的呢？”“
3: 没带手铐。”
0: 刘奎站起身来，用手铐铐住了那个香港人。
1: “哎，你干嘛？”
0: 周乙看完了孙月见留在那儿的有关顾秋怡的资料后，便用打火机烧毁了他。走出厕所后，见刘奎和鲁明正在殴打着那位香港人，便问：“
4: 爸呀，
1: 怎么？
4: 骂你狗特务？
5: 别骂！
6: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他，这会儿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骂
1: 说？
0: 这时一名乘警走过来问道：“
7: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特务哥的，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车打开。”
0: 哈尔滨秘密联络点，顾秋妍问老魏：“
8: 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2: 他知道。”“
8: 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
2: 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8: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
2: 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8: 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
2: 什么事？”“
8: 我怀孕了。”“
2: 什么时候？”“
8: 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
2: 多久了？”“
8: 大概一个多月吧。”
0: 火车的行李车厢里，那个香港人被鲁明、刘奎和周乙带到了这里。原来他是从香港应哈尔滨市政厅的邀请来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授的，姓金，名叫金月鲁。“
9: 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政厅投诉你们的。”“
10: 投诉！
9: 起来，站着，看好，手放上。”“
10: 投诉？
9: 滚！”“
10: 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9: 闭嘴！”“
11: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进可不吃，吃罚去。”
0: 鲁明拎着金月鲁的皮箱走进了行李车厢。“
10: 箱还挺沉。”“
6: 相机不错。”“
10: 哎，别动那个，里面有胶卷。”“
9: 让你说话了，
10: 有胶卷会曝光的。”
0: 列车上的三名乘警走进了行李车，其中的一个人对周乙他们说道：“
12: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6: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13: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6: 啊，看清楚了？你们啊，顺便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12: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9: 废话太多。”“
11: 有拖延行李吗？”“
10: 没有。”“
11: 查查他有没有拖延行李，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10: 是。”“
6: 把带厕所去洗洗。”“
12: 好。”
7: 走。
0: 哈尔滨秘密联络点，老魏告诉顾秋妍：“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 顾秋燕。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开关在蓄水池的后面。

0: 周乙、鲁明、刘奎在火车上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周乙发现自己的墨镜在位置上已经碎了，刘奎连忙向他道歉。原来是刚才抓捕金月鲁时被刘奎给碰坏了的。
1: 对不起啊。
0: 哈尔滨，顾秋妍提着行李住进了他和周乙别墅的家。几个小时后，一名警察开车来接他去火车站。听见院子里的门铃声，保姆刘妈告诉顾秋妍：“
2: 太太，车来了。”“
3: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2: 好。”
4: 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
0: 列车就快要到达哈尔滨站了，周乙对鲁明和刘奎说道：“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5: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6: 你是哪人？”“
5: 啊，
0: 警察开车将顾秋妍带到了车站的站台上。”“
7: 周太太到了。”
0: 那名警察向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科长高兵介绍顾秋妍。“
7: 高科长，周太太。”“
1: 哦，周太太你好，高兵。”“
3: 啊，是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这么大冷的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
1: 啊，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
7: 你好。”“
3: 你好。”“
1: 图书班班长季小雨。”“
3: 你好。”“
7: 你好。”“
1: 这位是我太太。”“
3: 哎，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
2: 高太太您太客气了。”“
3: 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1: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见火车进站了，顾秋妍故意走向站台的边沿，显示出迫不及待要见周乙的样子。高太太连忙把她拉了回来。“
3: 哎呦，妹妹，别往前凑了，看人多把你挤着了。哎，你可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2: 是啊，周先生可是海城回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8: 哎呀，可惜没有给你准备鲜花啊。”“
2: 是啊，这大冬天的，谁给你准备鲜花啊？花哪去了？”

0: 列车停稳后，刘奎和鲁明押着金月鲁先下了车。高斌指着金月鲁问戴着墨镜的鲁明：“
1: 怎么回事？一个思想犯，顺道抓的。”
2: 走。
0: 高太太催促谷秋言：“
3: 你想站着呀，快过去。”
0: 谷秋言误以为戴着墨镜的鲁明就是周乙，便满脸含笑地向他走去。鲁明身后的周乙见状，连忙喊了一声：“秋言。”
1: 秋言。
0: 顿时醒悟过来的谷秋言顺势对鲁明道谢：“
3: 谢谢你们大老远去接他。”
1: 周太太。
0: 周乙拉着谷秋言的手，说着街头暗语：“
4: 变样了。”“
3: 你也变了。”
0: 周乙向高斌打招呼：“
4: 高科长，
1: 哎，辛苦啊。”
0: 一名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在出站口接着了孙月剑。孙月剑问：“
5: 事情办得怎么样？”“
2: 还行。”“姐，咱上哪儿啊？”“
5: 马列尔公馆。”
0: 高斌、高太太、周乙、顾秋言同上了一辆车，车由一名警察开着，高太太、周乙和顾秋言坐在后排，高太太责备高斌：“
3: 哎，老高，
4: 嗯，
3: 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
4: 看你说了，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
3: 哎，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4: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3: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4: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也算是危险分子，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嗯，
6: 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太太，
3: 嗯，
6: 周乙去观礼，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3: 快两年了。
6: 嚯，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
3: 没什么可说的。
7: 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
6: 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0: 刘奎押着金月鲁来到了警察厅的牢房，
8: 人员关起来，走去候补。
9: 是。
8: 弟妹，
0: 为了欢迎周乙的归来，高斌特地为他安排了接风晚宴。警察厅的刘副厅长也来了。
8: 哟，刘厅长到了。
10: 谢谢。好啊，嗯，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8: 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周乙端起酒杯，站起身来说道：“
2: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嗯，

0: 李不才，听李维我一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1: 好，好。
2: 一旁的高斌接着说：“
3: 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两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了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4: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5: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来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2: 高太太插嘴道：“
6: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7: 终于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8: 鲁明表示不同意。
9: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 你们已经两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4: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1: 在为周乙接风的晚宴上，周乙要帮顾秋妍带酒，席间的警察和特务们都不同意。
2: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两年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
3: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1: 过了一段时间，忙活完了手头上的事儿的刘奎从警察厅赶到了酒店，服务生问他：“
4: 先生，你去哪儿了？”“哎，先生，先生，你有定约定吗？”“
2: 别跟着我。”
1: 刘奎来到了宴席上，不见了刘副厅长，于是便问高斌：“
5: 刘厅长没来吗？”“
6: 刘厅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
5: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6: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5: 周队长，
2: 来来来，
5: 以后您多关照啊。
7: 行了吧你啊，
6: 敬周队长。
7: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叨，也怀念家乡，走这么一大圈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6: 哎，我说他这话说得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呐，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7: 敬高科长，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敬周队长，
6: 对，
5: 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来。
1: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酒店的门外，车内的两个人指着刘奎开来的停在门口的车的后备箱，谈论着里面金月鲁的行李箱里的东西。
2: 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
3: 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
2: 等一会儿，妹妹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
3: 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
2: 小心携带没有？
3: 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怕作废就是。
1: 宴席上，刘奎问高斌：“
4: 高会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
5: 请示周队长。”“
6: 什么？”“
5: 徐师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瑜是狗特，
6: 狗特。
5: 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6: 有错吗？
5: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6: 那咱们啊，
5: 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6: 啊。我觉得这杯酒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干一杯
5: 啊。我同意，来。
1: 高太太看见了顾秋妍往自己和周姨的酒杯里兑了水，于是便说道：“
7: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

0: 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
1: 啊，行，干了，
2: 干
0: 干。
3: 周乙喝完后便故意说：“
2: 酒怎么不对？你给我换成水了。”
1: 哎呀，你真讨厌！
2: 我认罚。
3: 酒足饭饱后，大家走出了酒店。高斌让一名警察开着刘奎开来的那辆车送周乙和顾秋妍回家。
4: 吴警官，快！
2: 啊，你们也辛苦啊，早点歇着。啊，回见，包长，谢了，
5: 快走，
2: 老子，
6: 哎，
2: 改天我登门拜访。
6: 好。
2: 咱们车呢？
4: 科长。
2: 回吧，我这儿等。啊，咱俩
4: 回。啊！
3: 车到了家院门外，周乙让那个开车的警察下车按门铃。
2: 先把门叫开。
4: 好。
5: 慢点。
3: 保姆刘妈开了门。
7: 先生回来了。到了，慢点。
2: 把他扶进去，小心点。
3: 那名开车的警察对周乙说：“
8: 顾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2: 不用了，把车给我留这儿，明天我还要去一趟服家店。”“
6: 慢点，慢点，慢点，慢
2: 点。”“哎，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4: 好。”
3: 周乙让警察将车开进了院子里。警察走后，周乙进屋问刘妈：“
2: 他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7: 太太好些没有啊？”“
2: 行，刘妈，你不用管了。下去咱这休息吧。
7: 那个明儿七点早餐行吗？”“
9: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
7: 哎，好，知道。”
3: 刘妈走下阁楼后，顾秋妍问周乙：“
1: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
2: 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面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1: 在那么闹哄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2: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1: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2: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
1: 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
2: 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
1: 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2: 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
1: 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
2: 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3: 高斌和高太太回家后，高太太不停地谈论着顾秋妍。
10: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11: 没有。
10: 听说他是个弹钢琴的。
11: 搞艺术的。
3: 高斌拿起电话打给了鲁明。

0: 喂，
1: 鲁斌。
0: 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3: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1: 好的，明白。
4: 高太太问放下电话的高斌：“
5: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2: 嗯，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不知道，新京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

0: 刚才在酒店门外的那辆神秘的黑色轿车跟踪到了周乙家的院门外，车内俩人埋怨起了那个香港来的金月鲁金教授。
1: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2: 他是使者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家里，顾秋妍问周乙，
3: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
4: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3: 他有来头吗？
4: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3: 是啊，干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4: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睡卧室吧。
3: 哎，你睡哪儿啊？
4: 我睡书房。
3: 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4: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
3: 我可没那么说。
4: 刘妈谁找来的？
3: 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4: 看着很精明，改天换掉她，我自己去找。
3: 我给你抱床被子。
0: 夜深了，院门外黑色轿车里的两个人下车翻墙爬进了周乙家的院内，并捅开了停在院子里放有金教授行李皮箱的后备箱。响声惊动了屋里一楼的刘妈，俩人连忙溜走了。
5: 谁啊？
0: 楼上，顾秋妍问周乙：“
3: 怎么了？”“
4: 在这别动。”
0: 周乙走下楼梯问刘妈：“
6: 先生，
4: 怎么了？”“
6: 好像是有动静。”“
4: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周乙来到了院子里，见车的后备箱已被人打开了，后备箱里放有金教授的皮箱子。周乙再次问走出屋里来到院子里的刘妈：“
4: 刚才怎么回事？”“
6: 刚才好像就是有人在院子里。”“
4: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6: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4: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周乙拎着金教授的行李箱回到屋里上了楼，顾秋妍忙问：“
3: 怎么回事啊？”“
4: 刚才有人进来吗？”“在车上翻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
3: 到底是什么人呢？”“
4: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
0: 见周乙要打开皮箱，顾秋妍连忙提醒他：“
3: 当心是圈套，
4: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3: 先别动他了，明天把他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4: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他拿回屋来在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3: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4: 看看再说。”
0: 周乙打开了行李箱，见里面有两卷未使用过的胶卷，但包装盒被人动过了。“
4: 这个包装曾经打开过，这是后粘上的。”“这胶卷用过？”“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3: 你想怎么样？”“
4: 把它洗出来。”楼下刘妈好像没睡，
3: 我去看一下。

0: 将胶卷冲洗出来后，周乙意外地发现竟然是密码本。
1: 是密码本。
0: 那两个逃出周乙家院子里的神秘人物开着轿车正离开，他们原来是国民党潜伏在满洲国哈尔滨的反满抗日特工。其中一个人愤愤地说：
2: 今天把他干掉，把东西抢回来。
3: 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
2: 这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3: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
2: 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周乙对刚洗出来的密码本进行了翻拍，完事后对顾秋妍说道：
1: 你去门口看一下柳妈睡了吗？
4: 现在开门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周乙拿着那些照片让返回书房的顾秋妍过来看。
1: 你过来看看。
4: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4: 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4: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1: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4: 那你都把他冲出来了，你还能把他复原回去吗？
1: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把它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4: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1: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4: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舒服点的。
0: 第二天早上，周乙起来后高声告诉楼下的刘妈：
1: 刘妈，准备开饭了。
5: 好的，先生。
0: 顾秋妍走出卧室向周乙道早安。
4: 早上好。
1: 早上好。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4: 我这就去。
1: 下楼吃饭吧。
4: 我不饿。
1: 下楼吃饭，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4: 我先下去了。
0: 顾秋妍下楼来到了客厅。刘妈问：
5: 太太饭好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二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也能展现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世间草木皆有情，每一种花开都是时光写下的诗，那不同的花卉也藏着不同的人生心境。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非常流行去了解每一种花的花语，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爱的某一种花，有的可能是清雅自持的，有的是热烈温柔的，有的是静默生长的。而那些流淌在岁月当中的经典老歌，也如同繁花一般，历经时光的沉淀，依旧在我们的心底悄然绽放。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也以花为序，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解锁一下藏在繁花背后的人生百态。那关于花的歌曲，你都能想到哪一些呢？先从咱们自己说起吧。提到镇江独有的烂漫繁花，最先想到的就是杜鹃花了，也就是映山红，也是1994年正式确立的镇江市市花。自古南山鹤林寺遍布杜鹃，白居易也盛赞它为花中西施。它扎根在江南山野，适应着本地的水土，品类繁多，所以也非常的契合我们镇江城市山林的这种气质啊，所以也就被选为了市花。映山红也是花开热烈如火，花语呢藏着多层的含义，比如说代表坚韧向阳的一个生命力，寓意着吉祥红火，还有爱的喜悦，也象征着希望和赤诚的坚守。家喻户晓的老歌《映山红》更是把这一份山花独有的热烈和期盼唱进了几代人的心里，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韩红的这一首《映山红》。

有人说，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热烈张扬，而是如兰花般素心自持，清雅安然。咱们今天流行纪念册的主题是繁花背后的那些歌曲。那在众多的花卉当中呢，兰花就是当之无愧的花中四君子之首，自古就是被文人雅士们奉为风骨的象征的，不争春色，不逐浮华，在幽静之处默默地绽放，也代表着纯粹、淡泊和坚守。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就是刘文正的经典民谣《兰花草》。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一首家喻户晓的老歌呢，改编自胡适先生的同名诗作，创作的初衷呢，是寄托对于从容人生的一种向往。上世纪70年代，刘文正清澈温柔的嗓音将兰花草的清雅意境娓娓道来，简单的旋律像一缕清风一样拂过人心。他也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修行便是如兰草一般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纵使无人欣赏，也始终保持自己的本心和优雅。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刘文正的《兰花草》。

听完了映山红，听完了兰花草，接下来到哪一种花了呢？世间大多数的美好啊，都带着迟到的温柔，就像山谷里面的野百合，寓意着平凡之人亦有光芒，默默努力也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90年代最治愈的经典金曲，温柔空灵的女声治愈了一代人的迷茫和不甘。而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情爱悲歌的框架，书写着我们普通人的成长和蜕变。我们的这一生，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平凡的旅途，我们或许默默无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默默的打拼，独自的坚持，常常不被看见，不被肯定。但是呢，就像山野间的野百合，我们不用去羡慕繁花似锦，也不必焦虑世俗的喧嚣，我们只需要坚守本心，默默的沉淀，那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够绽放独属于自己的绚烂春天。接下来就听到孟庭苇的这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今天共赏那些和花朵有关的流行经典。世人偏爱热烈张扬的花开，却少有人懂得水仙的清冷。那水仙呢，是冬日独有的清雅之花，临水而开，素净纯白。那金海心有一首歌叫《爱似水》。

水仙是2004年爆红的一个华语抒情金曲，凭借着非常独特的曲风还有细腻的唱腔，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单曲啊。尤其金海心，她有很高的辨识度的空灵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这一首歌，而且她本身的那个嗓音我觉得就带一点点那种高冷的感觉，跟水仙特别的相似哈。所以真正的爱意呢，也不是轰轰烈烈的张扬，在这一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爱情也可以像水仙一样安静的坚守，默默的珍藏，然后独自承受所有的情绪，把纯粹的温柔呢留在心底当中，这就是成年人比较克制但是又很珍贵的一种浪漫。我们接下来就听到金海心的这一首爱似水仙。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到花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很有活力、很青春烂漫的样子。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在说青春毕业季的时候，总能想到何炅的《栀子花开》。那还有一种花呢，其实更加的符合我们对青春的印象，就是凤凰花。它本身呢，就是盛夏盛开的，花开绚烂热烈，花落随风别离。花语呢，是离别思念，还有永恒的青春记忆，也是校园里面最具仪式感的一种花卉了。每一年盛夏，凤凰花开都意味着一场青春的散场，一段同窗岁月的落幕。而林志炫的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是华语最美的毕业歌曲，它里面有着绵长的怀念和不舍。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05年的，专为青春离别而作，道尽了同窗情谊的那种纯粹还有珍贵。所以每个人的青春都会有一个路口需要去挥手道别，那曾经朝夕相伴的同学终究也会奔赴各自的山海。多年之后再听到这一首歌，凤凰花依旧开得非常的热烈，只是我们的年少时光呢不复返了。那些并肩前行的岁月，简单纯粹的陪伴，终将成为记忆当中最温暖的珍藏，岁岁年年念念不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流行纪念册。
4: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花朵背后的那些流行金曲啊。那人世间最温柔的花，从来不是惊艳四方的繁花，而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萱草花。在传统文化当中呢，萱草就是专属于母亲的一种花，古人呢经常把它种在庭前以解思亲之忧，它的花语就是感恩、牵挂，还有无尽的母爱。不同于玫瑰的热烈，萱草花呢是温柔质朴、默默绽放的，所以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作为影视金曲，温暖又治愈。简单纯粹的歌词描绘出了母亲最温柔的模样。长大之后，我们奔赴远方，看遍了世间的繁花，才明白世间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还有母亲。萱草无言，母爱无声，这一份藏在岁月里面的温柔，是我们一生最坚实的底气，还有归宿。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那每个人的心底呢也都藏着一片永不凋零的梨花海，梨花洁白素雅，漫天盛放，自带着温柔的乡愁气息，花语呢是思念纯粹，还有旧日时光，也是故乡最温柔的缩影。春日里面梨花纷飞的模样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还有故乡情怀。那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是一首治愈系的经典民谣，这首歌满含了对故乡、童年还有亲人的深深眷恋，歌曲呢以梨花为意象，回望了纯粹的年少时光。

0: 人生旅途一半温柔烟火，一半热烈情长。那如果说世间有一种花能够道尽成年人的爱恨嗔痴，那一定是热烈的红玫瑰。红玫瑰呢是爱情的代名词，花语是热烈炽热，还有刻骨铭心的爱恋，美好但是自带着一种遗憾，很契合成年人的感情常态啊。那陈奕迅的红玫瑰呢也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传世经典，旋律慵懒伤感，歌词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求而不得和遗憾。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一句歌词写进了人间的情爱常态。人生漫漫，我们总会遇见心动的人啊，拥有热烈的相逢，但是也难免呢经历一些遗憾的别离。玫瑰热烈易逝，爱情有甜有苦，所有的执念和不甘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岁月赋予我们的独特经历。接下来就听到陈奕迅的这一首《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它是不惧风雨困顿，永远向阳而生，自在生长的。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是跨越时代的励志金曲，洒脱奔放的摇滚曲风打破了抒情歌曲的温柔沉闷，唱出了那一种无畏坦荡还有自由的感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这一首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繁花万千终归于心，那人生最好的模样呢，便是生如夏花肆意绽放。夏花是世间所有繁花的合集，花语是热烈璀璨还有全力以赴的人生，代表着生命最极致的

绽放姿态。朴树的这一首《生如夏花》是很多人心中的人生主题曲，旋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歌词也是道尽了生命的真谛。我们今天也是从清雅的兰草到热烈的夏花，从平凡自愈到奔赴山海，其实每一种花开啊，都是一种人生，每一首老歌呢，也都是一段流年。生命短暂，不必纠结遗憾，也不必困于平庸，岁岁安然，岁岁芬芳，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一首《生如夏花》之后，我们本期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要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叫做日晷，借光影计时，阳光移动的时候，鬼针投影缓缓地划过，那时间呢就看得见摸得着了。夜里面呢则是用更漏，然后呢滴水声声，一夜分五更，一更呢又分为五点，寂静的深夜漏声滴答也成了古人最温柔的时间提醒。他们把一天化为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每一个时辰呢都代表着两个小时，也藏着他们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天地，不慌不忙。再配上农历的节气，春生夏长，还有秋收冬藏，时间呢不只是数字，而是草木枯荣，日月流转。古人的时间美学慢却清醒，不追赶时间，而是与时光同行。在匆匆忙忙的今天，回头看下这份从容，心也会跟着安静下来。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是的，今天依然是我坐在各位的副驾驶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这个日子很特殊，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2026年下半年的生活。是的，时间过得就是如此之快，谁能想到呢，这转眼之间2026年的上半年就已经过去了哈。今天是一个星期三，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小周末，虽说占了周末两个字，但是星期三的苦谁过谁知道，星期三的痛谁过谁知道。经历了一整天工作的各位，下班路上还有享受小周末这样的心情吗？别说享受小周末了，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哈，下班路上连跟人唠两句的精力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谁要是找我说话，真的明天早上等我上班了再说吧。有什么不能在早上9点之后工作时间再聊呢，是不是？那么当各位真的不愿意跟人交流的时候，不愿意跟人沟通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呢？你是对别人跟你发起交流的这个橄榄枝置之不理呢，还是勉强自己应和两声呢？我一般是这样哈，这也是这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成果，就是我最近学会了一句适用范围很广的句子，万能回答，而且能够迅速的终结话题。

这句话是什么呢？这里面都是事儿，你不懂。比如说，最近这国际形势不容乐观啊，人家想跟你聊一聊国际形势，对吧？你就可以回他，这里面都是事儿，你不懂。再比如说，大到国际形势，小到他想要打听你的工资收入，他问你，你这个月发了多少奖金啊？这里面都是事儿，你不懂。还有催婚，你怎么还不结婚呢？这里面都是事儿，你不懂。再比如说，最近踢得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有人想找你聊两句，世界杯怎么会踢成今天这个局面的呢？这里面都是事儿，你不懂。对吧？没有兴致聊天的时候，这里面都是事儿，你不懂。有兴致聊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么说，懂的都懂，不懂的我也不多说了，细细品吧。你也别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里面利益牵扯太大了，说了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你就当不知道就行了。其余的我只能说这里水很深，牵扯到很多东西，详细情况你们很难懂的。这种事儿懂的人也不会说出来，不懂的人看见了又来问七问八，最后跟他说了他也不一定会懂，就算懂了以后对他也不好，毕竟懂得太多了不是好事儿。所以大家最好是不懂就不要去了解，懂太多不好。听到这儿还不调台的，只能说对咱们拜托了下班路是真爱啊。一些没用的废话学到了吗？说到这个真爱哈，很多人都不相信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真爱，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情感哈，新鲜感都只有两三个月。真的吗？新鲜感真的只有两三个月吗？不，今年是我爱上人民币的第28年。这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印证了一个单相思被吊着是不会轻易下头的道理。你看，人民币吊着我吊了这么多年啊，我都没有对它下头啊。而且无论人民币长什么样我都爱，只有在爱人民币这件事上，我才发现我其实不是外贸协会的哈，虽然人民币在我看来也长得非常漂亮。毕竟这个世界上咱喜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这里面的绝大多数都能靠人民币得到。比如说深夜里的一份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各位你有吃宵夜的习惯吗？全国各地哪里的市民朋友最舍得在深夜花钱点外卖呢？根据2026年外卖平台联合陈研所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夜间外卖客单价以61块钱领跑全国。同时呢，上海全城还有超过4700家24小时便利店，保障居民夜间消费的需求。便利店夜间外卖订单占到了全天单量的35%，全年夜间即时零售消费增速接近40%。另外呢，最近呢也正处于这个世界杯期间哈，2026年世界杯也带动了上海的深夜餐饮夜宵酒水的订单环比涨幅达到了70%，而商超小龙虾的销售额也暴涨了230%。说到点外卖，多多少少可能大家都有点外卖的经历哈。那么你点外卖的时候最在意什么呢？是口味呢，还是价格呢，或者是包装呢？说到这个包装哈，各位你遇到过快递过度包装吗？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了。这个新规就明确要求说，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能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不应超过4层。如今呢，很多地方的快递已经告别了层层缠绕。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智能装箱算法等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在江西南昌的一家快递驿站，打包环节是全面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成那种窄幅的环保胶带。而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系统呢也会根据商品的尺寸会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其实过度包装这个事儿，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多多少少会有感受哈。其实呢，包装瘦身对于我们平时在家打扫卫生也是一件好事儿，至少你没有那么多的垃圾需要丢了嘛，对吧？说到家，谁又不想把自己的家安在住房恒顺里呢？
真的很让人羡慕，如果拥有住房很顺利的一套房子哈。如果最近各位有买房的计划，我们是真心给各位推荐住房很顺利，落实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的国企住房集团倾力打造。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住房出品恒顺一生，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敬畏哈。这个项目呢，据守在主城新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容积率，一星两轴六元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界面呢是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在呢也已经盛大开放了，也诚邀各位可以去到现场亲临品鉴哈。当然去之前，各位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 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要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希望在下班路上带给你好心情，来自南拳妈妈《香草芭蒲》。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要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3: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4: 压力最大的人？
5: 是我，
3: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

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最近呢，咱们镇江有一些路段在修车，在这个修路，可能途经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呢，稍稍会有一些堵。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堵车在路上，也希望您堵车不堵心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迎来了2026年下半年的生活了。上半年已经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跟我们说再见了，就这么结束了。那大家伙儿上半年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啊？就这么说吧，一个小细节就能侧面的去反映一下我上半年的生活状态。我昨天发现我妈给我的备注已经从我闺女儿变成了大堂经理，是想表现我很忙吗？不是，他说因为我总是在客厅躺着，叫我大堂经理。这我真没法谴责他哈，因为我确实本人是那种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的那种人。我确实恨不得随时随地躺着，我总觉得我这样的人是很适合做朋友的，毕竟一有点时间就往床上躺的人能有多坏呢？现在有一个词是专门形容我们这种特别喜欢躺着的人，叫做随地大小累。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当代的一部分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在这儿累，到那儿累，到哪儿都累，就算什么都没有干也感觉到很累，到哪儿都很想躺着。就这么说吧，就以上这一段跟各位分享完了之后，我只有唯一的感觉，好累啊。虽然说我随地大小累，但是呢不得不说老躺着肯定是不行的哈，人还是要动起来的。国内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打卡的，比如说我上一天班我就要打2次卡。当然我的打卡和赵丽的打卡那真的是有天壤之别，人赵丽要去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打卡了。是的，赵丽8月8号就要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到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我们呢会直飞潮汕哈，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会包含在内。这一次行程呢会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拍摄路线，会在潮州的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会漫步樟林古巷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我们的听友们会一起赏非遗民俗，会一起品烟火美食，住也住得特别好哈，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一起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目前呢也正在火热的招募之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的同行。想要跟着赵丽一起去到潮汕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话说，各位出门在外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商家都会在社交媒体上直播自己的经营实况呢？比如说你在这个外面的餐厅就餐的时候，不经意之间瞟到了那个收银台，有一些餐厅的收银台会摆着一个小小的支架，支架上会有手机对着餐厅的内部很多食客就餐的区域在直播。那面对这样的直播的形式，各位怎么看呢？你能容忍这样的直播吗？你如果说被入境了，会选择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呢？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吐槽说，花了高价钱入住某个酒店，却在泳池玩水的时候被酒店全程直播。有网友就发现说，三亚的一家酒店在直播的时候呢，镜头是直接对着水上区域，穿着泳衣的游客和孩子就这样清晰入境了，毫无隐私可言。更有消费者发帖吐槽说，千岛湖绿发阳光酒店的销售人员为了引流，还专门会去拍摄那些穿着泳装的客人，客人提出质疑之后反而遭到了对方的辱骂，评论区是瞬间炸锅了。不少网友纷纷晒出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

说在酒店啊，在游泳馆啊，在商超啊，餐厅这样的场所都曾经被私自直播拍摄，有人也忍不住发出了质疑，咱们普通人的隐私到底还剩下了什么啊？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商家能够明白，公共场所不等于没有隐私，或者说我们去到了公共场所不等于我们放弃了我们的隐私哈。即便是在经营性的公共区域，公民是同样享有肖像权和隐私权的。在公共场所固然要注意顾客的隐私安全，而在我们以为最安全的家里，大家也要提高警惕。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打开了自家的家门，回到家里的那一刻就代表着自己100%安全了，可能还真不是。最近呢，这个某天的凌晨的2点多，就有一名陌生男子在重庆向女士家门口反复的去试他们家的那个密码，想要开门，被他喊话之后离开。当事人向女士表示说，她听到门外输密码的声音持续了大概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点开那个可视门铃，发现外面呢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当时呢还传来了密码正确的提示音，好在自己当时把门反锁了，门没有能够被对方打开。他呢通过可视门铃告知对方说，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对方这才离开。而当时呢，向女士表示自己非常害怕，她也提醒独居女性在家一定要反锁好自己的家门。听过了很多遍的开锁成功，第一次觉得开锁成功这四个字这么恐怖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24分，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小宇宙。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览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重本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3: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4: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5: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6: 回来了。
17: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8: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5，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提醒您开车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今天呢是星期三，有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用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吐槽的，就这样的日子，只会让人觉得一个字，就是累呀。上班的日子，出门之前刷牙洗脸穿衣服真的只需要10分钟，而在如果这一天是放假的日子，那出门之前化妆打扮2个小时起步哈。毕竟上班的早晨，你但凡敢多磨蹭5分钟，你电瓶车都能拧冒烟。虽然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上班，但是呢我必须得说，我虽然上班，但我永远年轻，我永远下班开静音，下了班之后谁都别想找到我。其实也不是我们想一下班就静音的，主要是8个小时的时间里跟领导相处已经让我们身心俱疲了。哦，我说的不是我们领导啊，我说的是我一个朋友他们单位的领导。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他领导把文件就摔在了一个做设计的同事的桌子上，特别生气，就质问他说，你做的那个文件里面能动的那个动图打印出来怎么就不动了，怎么做的，重来。我只能说这位领导哈，还是照顾了下属的心情的，他明明可以直接骂人的，他还硬生生的找了个理由。当然说到这个工作，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绝大多数打工人聊起自己工作的时候都喜欢吐槽哈、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我们工作的强度和难度，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的收入啊。比如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我上半年的收入就还算乐观，除去了一切开支之外还剩了个锤子呢。可能很多人面对自己的工作都很矛盾哈、啊，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吧腰还不行，真的是进退两难。生活中进退两难的事情真的是无处不在呀，比如说抬头的时候有抬头纹，低头的时候有双下巴，真的是进退两难，太难了。而困扰我们的除了抬头纹，除了双下巴，可能还有掉头发，别再说了，再说就要哭了。而为了自己的头发着想，各位呢可以尝试着戒个烟试试。最近呢，西安就有一名男子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在坚持戒烟之后，稀疏的头顶重新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了。而2024年美国预防医学杂志队列研究也证实说，吸烟者平均寿命会缩短近10年，30岁戒烟可以挽回10年的寿命。那怎么样才能够科学戒烟呢？有一个小技巧送给各位，收收好哈。比如说你可以提前2周就定一个戒烟日，然后呢清理好自己的烟具，告诉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寻求他们的支持。戒断的时候非常难受哈，难受的时候呢可以用戒烟的药物，当然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病哈，一次失败也不用自责，早戒烟身体早修复。我观察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就发现，很多朋友家里装修的特别温馨舒适之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戒烟也相对容易一些。自己家装的那么美，每一次想抽烟的时候只能去楼道里抽，去着去着也就不想抽了是吧。说到这个家，最近有买房计划的朋友呢，我们也给各位推荐珠方恒顺里。珠方恒顺里落实在百年恒顺原址，由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倾力打造。很多人都听说过的珠方出品恒顺一生哈、啊，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也是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深的敬畏。项目呢是聚首在主城心，高铁站、商圈、学校、医院环伺左右，繁华与静谧从容切换，约1.14的超低的容积率，1星2轴6圆立体园林画卷，近700平米的下沉式的会所，界面约130到240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让家真正长成各位想要的模样。目前呢，实景样板示范区已经盛大开放了，也诚邀各位去现场亲临品鉴。去之前呢，各位也可以拨打电话0511-8085-5666，0511-8085-5666，具体的咨询了解一下。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所以家很重要哈。那除了待在家里，还有大把的时间待在哪儿呢？公司啊。
那么各位在公司你的这个办公环境怎么样呢？前两天南京的网友叫做猫兔同笼就发帖说，装了摄像头才发现有同事晚上用他的杯子喝水，偷吃他的零食，还翻了他的垃圾桶，吃过了很多同事的巧克力和饼干。而这里偷吃的同事指的是什么呢？是黄鼠狼。这位网友这个叫做猫兔同笼表示说，他们单位呢靠近紫金山，三年之间呢一直陆陆续续的发现办公桌上有翻动的痕迹，偶尔呢还会留下泥脚印。最近装了摄像头之后确诊是黄鼠狼之后，很多人呢是尝试过喷洒风油精、酒精、开灯、开闪光、放鹅叫录音都没有用，现在呢只能和黄鼠狼共存，每一天下班清空桌面，在家上班的时候用酒精消毒。确实很繁琐很麻烦啊，但不说别的，侧面说明这单位这公司生态是真好。而用户的口碑也证明啊，三伏贴的效果也确实是很好。眼瞅着这个伏天就要到了，天气呢也一天比一天闷热了，老话都说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养生呢是流传已久的传统的节气养生思路了。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的阳气会慢慢的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充沛，人体毛孔全开，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时机。夏天很多人喜欢吹空调，这个吹电风扇，再加上天热胃口不好，不想吃饭，总爱吃一些冰的凉的，寒湿就会悄悄地堵在身体里，日子久了之后呢腰酸腿疼，浑身乏力，所以呢可以提前把这个三伏贴准备起来。今天呢咱们就把国药药材的三伏贴给各位安排上了。市面上很多三伏贴的品牌，我们为什么会推荐这款呢？首先它来自国民大品牌国药药材，质量是有保障的。其次呢，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团队是直接对接了厂家，价格便宜还能看到资质。重点这款三伏贴用的是古代医方，还进行了改良，无纺布的材质又透气又舒服，贴上了不过敏不红不痒，经过改良之后呢药性也更温和了，也更好吸收了。总觉得关节疼痛脾胃虚弱的朋友呢可以试一试这款三伏贴哈。平时呢一盒就要29.9元，我们这一次呢给各位准备的是九盒一个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元。现在下单还会额外赠送各位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是40贴，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每一盒呢是12贴，一共48贴。我们还给各位贴心的准备了穴位图，各位可以对着这个图准确的去贴到这个对应的位置上，咱们自己在家贴非常的方便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各位下单之前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还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减免5元，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3，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我要夏天。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年的上半年已经结束了哈，今年对于我来说也是特殊的一年，因为今年我还是第一次上半年哈，因为加班太忙而不能去马尔代夫度假。往年都是因为没钱，今年是因为加班。以前的我一无所有，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已经大了10岁了，懂事了。真的，区区几千的薪水，却要承受上千万的痛苦，可以说是千辛万苦了啊。这样辛苦的生活呢，我经常都觉得做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大方一点，你得花点钱让自己开心一下。但问题在于哪儿呢？问题是我又不太想花自己的钱，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要不各位把工资拿出来跟我 share 一下。基于我收入的现实哈，我目前的这个生活手记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幻想，幻想中彩票，幻想中抽奖，幻想捡到钱，幻想中免单，幻想中亲签，幻想中签售，幻想中隐藏，以及幻想中门票。当然也有先后顺序之分，

最重要的是要中彩票，如果只能选中一个，我选择中彩票，中大额彩票，这就是我的幻想生活。有一些事儿呢，你以为只存在在你的幻想当中，但是其实呢，早已经成为了现实。比如说，耳朵掉了，竟然还能够先种在你的脚背上养着，再植回原位。没错，上海九院的医生呢，在最近就完成了这一场极限保耳手术。患者张先生呢，因为机械事故导致右耳完全脱落。等他辗转到九院求助的时候呢，耳朵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20个小时，远远超过了6到8小时的黄金在植时间。张先生头部的供血血管也已经彻底断裂，常规手术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了。上海九院的医生团队呢，评估之后就决定先把张先生的断耳寄养在患者的脚背上重建血运，24小时成功养活耳朵呢，在脚背上长了9天，血运稳定之后呢，医生二期手术成功回植，目前张先生恢复良好，已经顺利出院了。说真的，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思议，除了不可思议就是感谢科学的进步，感谢这个医学的进步哈，确实是造福了很多人。而机警的民警们也帮助了很多人啊。前两天呢，这个安徽芜湖繁昌分局陈官派出所就接到了紧急反诈预警，说辖区的王女士深陷冒充客服电信诈骗，资金随时面临损失。民警是多次拨打了王女士的电话，却都始终无人接听。于是呢，民警是立刻上门劝阻。到场的时候呢，骗子正在远程操控王女士手机。民警是迅速用绣花针取出了王女士的手机卡，关闭了家中的 WiFi， 切断了骗子的操作通道。而在此之前呢，骗子已经冒充王女士的身份，在平台贷出了99,800元。好在呢，民警是及时拦截，钱款没有被转走，成功保住了群众的财产。还是要提醒大家，尽管已经反复提醒了很多次，还是要提醒，千万注意自己的财务安全，不要给任何不认识的人打账。毕竟呢，咱挣的都是自己的辛苦钱，不说每一笔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吧，至少花出去的钱都要有应有的回报，对吧？我们也希望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孩子们，在咱们基地也能够学有所成。我们都知道，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呢，也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的基地呢，依托镇江文广语言这个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任课老师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扎实，深谙少儿的教学方法。我们基地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基地呢，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这样的高端赛事和演出，也让孩子能够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

0: 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来了，孩子很容易出现积食上火、食欲不振、反复起痱子、夜间烦躁难眠这样一些问题。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小儿夏日保健食谱》。这本书啊，是由著名的儿科医生许由嘉所撰写的食疗书，正是暑假居家育儿养生的刚需读本。这本书呢，依靠夏天湿热的气候，按照暑热、梅雨、三伏天这几个阶段，分门别类的来搭配祛湿、清热、安神的家常汤粥、家常菜，药食同源，口味清淡，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的体质，避免夏天贪凉伤胃的误区。这本书啊，就区分了日常保健方和轻症调理方，家长呢可以按需取用，避开偏方的误区。亲子下厨制作养生餐的过程，也是传递健康观念的过程，既是夏天养护工具书，同时呢也是暑期家庭的健康管理手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我们总渴望遇见一份铺满浪漫的感情，有人初见便沉溺于山海，有人把爱意藏在安静的暗恋里，也会有人在爱过之后深陷纠结与遗憾。今天这期节目就让一首首情歌串联起心动、暗恋、热恋、心碎的全过程。我们先来聆听第一首歌曲，阿月月《云与海》。

阿月月的这首《云与海》算是很出圈的一首抒情古风流行歌了，编曲用大气的弦乐搭配着递进式的鼓点，把相爱却隔着距离的遗憾浪漫写得淋漓尽致。云和海遥遥相望，就像很多可望不可及的心动，明明满心向往，却只能够远远地凝望。有时候心动发生的瞬间，我们都能够鼓足勇气上前一步。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借过一下》，刚好唱出了这一份想要靠近的小心翼翼。

陈小春的嗓音自带故事感，这首都市抒情慢歌编曲很简单，钢琴打底弱化了多余的配器，用低沉沧桑的声线演绎出成年人小心翼翼的行动试探，想闯进对方的世界，只敢轻声地说一句借过一下，藏着暗恋里最大的卑微和温柔。当勇气攒够，眼里的全世界都会变成对方的模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蓝心雨的《山川星辰皆是你》，这首歌就把满眼爱意写进了天地山河里。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

0: 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三首歌听完，我们聊了聊遥隔山海的心动，小心翼翼的试探，还有满眼皆是你的浪漫告白。世间所有浪漫的开端都始于一次不经意的心动。接下来继续顺着旋律走进内敛安静的暗恋心事，为你送上李悦的静音恋人。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悦的《静音恋人》，这首歌走的是轻电子氛围感的抒情路线，冷调合成器搭配着轻柔的人声，描绘了一段不敢公开、默默陪伴的隐秘的爱恋。很多人都做过别人的静音恋人，把喜欢调成了静音模式，只在私下独自奔赴，但真正确定心意之后，都想要明目张胆的偏爱。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李玖哲的《只牵你的手》，这首歌曲就是最踏实直白的热恋告白。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玖哲，《只牵你的手》，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韩式 R&B 曲风，搭配着李玖哲慵懒沙哑的声线，编曲轻快又温暖，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最简单的歌词许下了相守的承诺。相恋的时候，总想要牢牢地抓住对方的手，把所有偏爱都给到那一个人。浓烈的爱意也会有情绪爆发的时刻。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志佳的《6:16》，用强劲的电子曲风释放感情里浓烈张扬的情绪吧。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具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节目上半段我们听完了爱情从心动到热恋的甜蜜篇章，接下来的旋律会讲述感情破碎之后的迷茫，深夜里的执念，还有放不下的爱恨纠缠。继续用情歌来拆解成年人的情爱心事，来听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早期的都市抒情代表作了，简约的钢琴编曲搭配细腻的转音，刻画了独处深夜里不自觉的怀念旧人的落寞情绪。分开之后的某一个瞬间，总会突然的想起某个人，忍不住去复盘曾经的感情。想念泛滥的时候，人就很容易陷入到情绪里无法自拔。接下来的这首歌为你送上言人中的烂醉，唱出了失恋之后借酒消愁的狼狈与不舍。

三首歌听完，聊了深夜独处的思念，失恋之后的自我沉溺，还有只能够在梦境里延续的念想。放不下的过往，往往都会变成心里无形的枷锁。我们继续往下聆听吧，来感受爱恨里极致的拉扯。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爱情巨星》。

王心凌的这首歌跳出了甜美的固有曲风，偏向都市抒情流行，把爱情里的甜与痛的两面写成了一句一句的爱情句型。相爱是有甜蜜句式的，分开也会有遗憾的句式。爱到偏执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自己困在关系里无法脱身。来听张惠妹的《人质》，这首歌曲也是道尽了亲密关系里互相捆绑的痛苦。

冷冽的编曲搭配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张惠妹的这首《人质》写出了相爱变成互相消耗、彼此禁锢的无奈。本期电台情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从初见山海的心动，到暗恋热恋的甜蜜，再到离别之后的思念和爱恨拉扯，每一首情歌都是一段真实的感情缩影，也愿大家都能够在情歌里释怀遗憾，勇敢奔赴下一场温柔。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张震岳的《很难》，我们下期再见。

0: 诸方出品，恒顺一生，诸方恒顺里，本土国企诸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

气温 23.5 摄氏度，最高气温 27.7 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华语世界，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音乐人和创作人不在少数，当然包括崔健、罗大佑、李泰祥、黄舒骏、张洪亮、周云鹏等等，当然也应该有苏来。作为中国台湾地区民歌时代的优秀创作者和歌手，苏来在近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不朽的经典，比如这首《你的眼神》。

这是蔡琴《你的眼神》，苏兰音乐当中的艺术气息和人文质感，抒情诗意和文学面貌，以及非常出众的制作水准，都在民歌时代以及中文流行音乐时代当中一一呈现。他也因此获得了金鼎奖最佳作曲奖。他的作品也走进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学生教科书。这些经典流传的作品当中，有不少是根据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的诗歌谱曲的，比如苏兰为席慕容谱曲的诗歌专辑《美丽的心情》，这是苏兰自己的演唱。

席慕容的诗歌作品集发表于1985年，彼时的苏乃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台湾音乐创作人。在民歌时代行将结束之前，他和蔡琴、李健富、李寿全、靳铁章、徐乃盛组建了天水乐集工作室，这是中国台湾第一个以音乐工作室名义成立的音乐公司。在唱片公司决定歌手专辑的时代，天水乐集走了一条反向的路径，就是把制作唱片的权利掌握在手中，并且和唱片公司平等沟通。这是苏来作词、徐乃盛作曲的谢幕曲，由蔡琴演唱。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天水乐集成立于1981年，在音乐上已经有了实验性的体现。六个人希望制作非常中国化且独特的流行音乐，而不仅仅是那些越来越相似的民歌和校园歌曲。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天水乐集只存在了2年。这2年诞生于1975年的民歌时代终于被全新的商业化概念音乐取代。而在这2年当中，罗大佑发行了《知乎者也》，苏芮推出了《搭错车》，这2张专辑几乎如巨浪般刷新了时代的耳膜。这个时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坛，民歌手和创作人面临转型或者退出。苏来没有离开，反而开创了自己迭代的创作生涯。这张席慕容的诗歌专辑就去掉了民歌时代的创作痕迹，但没有缺失民歌时代诗与歌的文化情感。其中有一首歌叫《生别离》，首唱是潘越云。苏来在制作这张席慕容诗歌专辑时重新录制了自己演唱的版本，这是苏来演唱的《生别离》。

苏兰在创作席慕容诗歌时是很节制的，她保留了那些珍贵的童真和质朴，这是她擅长的。在讲求诗歌文字与旋律的协和度之外，她使用了文学化的音乐手段。这些来自李泰祥古典美学的气质在这里有了苏莱的标签。配乐和制作上使用了大量的管弦乐，但没有失去流行音乐的传播性。这样的创作在苏莱同一时期创作的另外一首作品《月琴》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

恒春民谣歌仔戏，民歌乐声，乐琴与民乐，特别是歌词，这是写给恒春民谣传奇陈达的。苏来只用了短短5分钟就完成了创作，算是神来之笔，也最终成就了演唱者郑怡。这首歌当年苏来创作时是按照李健富的声腔写的，但被郑怡看到，他对苏来说这首歌适合女生，并且提议把副歌的那一句再唱一遍，改为思乡起，提到了开始的第一句来唱。这首歌被无数的歌手翻唱，特别是几乎所有中国台湾的艺术歌手和古典风格的器乐演奏乐团、器乐演奏家都会改编它，而且乐琴已经成为了中国台湾新创作民歌的重要经典。这是新爱乐交响乐团演绎的器乐作品《乐琴》。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民歌时代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的音乐自我觉醒运动，也就是唱自己的歌。苏来在听到了陶小青的电台音乐节目《中西民歌》之后开始写歌，缘由是听到了节目当中发表的不少学生创作不够好，苏来听后觉得我可以写得更好，于是就把同学的诗歌《我居住的地方》拿来谱曲，参加了海山唱片公司的民谣风比赛，得到了创作首奖。这是苏来《我居住的地方》。

这是苏兰演唱我居住的地方。苏兰一直喜欢席慕容，有一次席慕容的演唱会，苏兰邀请他观看，并且事先在留票的座位上放了一株荷花，但遗憾当天席慕容因故没有出席。为了弥补失礼，席慕容首次同意将他的诗歌让苏兰谱曲创作。面对这样的大礼，苏兰当然会有把握并且认真创作。在写完第一部分的作品之后，他在自己的寓所拿着吉他唱给席慕容听。这次的创作成就了中国台湾现代音乐史上音乐和诗歌结合的创作三大标杆，他们分别是杨贤唱余光中，李泰祥唱郑愁予，苏来唱席慕容。这是苏来谱曲演唱的《禅意之二》，来自苏来1985年创作专辑《美丽的心情》席慕容诗歌集。

这是苏兰演唱的《禅意之二》。彼时的席慕容在中国台湾深受欢迎，他的诗集常常是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引进了他的诗集，深受大陆读者的欢迎。大陆的年轻人第一次读到了和当年畅销的朦胧诗歌截然不同的汉语诗歌，席慕容也是最早被大陆读者热爱的中国台湾诗人。而同时期，余光中和郑愁予写的散文，三毛和张小凤的作品也都出版了大陆的简体字版。这些诗歌和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的中国台湾校园歌曲都深深影响了我们的音乐审美和价值观。民歌时代的音乐人在商业化浪潮之后，不少离开了音乐行业，但苏兰的创作一直持续。这是他的墙角的蟑螂，这是他在新世纪到来之时给自己最后的音乐礼物。

这是苏兰演唱的《月琴》。有些音乐人和歌手在相对漫长的音乐创作和表演之路上，风格总是相似度太强，也就是创作能量太浅。但苏兰在每个时期都能够让人找到不一样的歌曲。他对旋律的敏感，以及对音乐之外社会和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热爱和探索，使得他能够持续保持高质量的作品。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兰专辑《墙角的蟑螂》作品《给远方游子》，又名《冬夜怀杨贤》。杨贤在少量出版个人作品之后去了美国，而那时候民歌时代正是潮起云涌，但他毅然决然离开了。苏兰就是在1986年的某个晚上突然想到了杨贤，而写下了这首歌。其中有一段歌词非常准确地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后，人们对美好时代和理想主义的怀念，是怀念，也是告别。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我们来品读一句千古旷达之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一句词出自苏轼的《临江仙》，写于他人生最低谷的黄州岁月。有一天醉酒归来，门童熟睡不应，他没有烦躁，反而转身呢望向了滔滔的江水，写下了这一份穿透千年的洒脱。小舟不是远行的船，而是放下执念的心。江海不是茫茫的江湖，而是天地间的自由。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却在最困顿的时候悟出了人生的真意。这不是逃避，而是和生活和解。世间纷扰，得失荣辱，都随江风散去。余下的人生交给山水，交给本心，交给从容与坦荡。千百年后，我们依然会被这一句词打动，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强求，心有江海，何处不是归途。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和老歌一路同行。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一生当中必须要去一次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宝岛台湾就是这样一个一生当中必须要去拜访一次的地方。说起宝岛台湾，耳边就会回荡起一些熟悉的旋律，进而在我脑海当中呢闪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名字，鹿港小镇、澎湖湾、淡水等等。今天我们就一起乘着歌声飞越海峡，去追寻那些美丽风景当中的悠闲旧时光。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唱一唱，说一说，小城故事真不错。当年小调歌后邓丽君这曲《小城故事》让无数人对于歌里满是故事的小城充满了向往，而这座看似一幅画，听起来像一首歌的小城，正是位于中国台湾彰化县西北部的小镇鹿港。据说由于这里曾经是鹿皮的最大输出港，所以得名鹿港。鹿港小镇真的挺小，面积只有6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8万，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传奇。作为大陆先民最早登岛开发的商港之一啊，小城的一草一木都诉说着和祖国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如果你有机会去到鹿港，走进鹿港小镇，灯笼高悬的旧街，曲折蜿蜒的古巷，一座座红砖红瓦的闽式建筑，一处处香烟缭绕的各式宫庙，走进这里就好像走进一座岭南的古镇。

0: 老人们在红砖上慢慢路过，背后是琐碎的光阴。
1: 小城故事真不错。
0: 小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贴着红对联，透着那样的喜庆和风韵，不由得感觉耳边又再次回荡起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说起鹿港，相比于邓丽君甜美婉转歌声当中的美丽小城，下面这个男人口中的鹿港更多了一份现实中的无奈。

罗大佑这首《鹿港小镇》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台湾的鹿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在一片繁华当中，到处都可以听到邓丽君甜美的歌声。而就在这个时候，罗大佑横空出世了，他穿着黑衣，戴着墨镜，唱出了《鹿港小镇》。歌里面唱到，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失去了他们拥有的。这首歌其实说的是现代文明对于本地文化的冲击，在当时的中国台湾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也成为了一片繁华背后的另外一种思考。时隔多年，或许你会想，岁月的变迁，歌谣当中传唱的这一切已经很久远了，小镇是不是已经古风不在了呢？而当阳光照在鹿港古旧的街道上，四周是当地人质朴热情的笑脸，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份担心啊是多余的。鹿港小镇还是罗大佑口中那个民风淳朴的家。结束鹿港小镇的旅行，从那里出发，坐火车我们就来到了下一站。这里是很多歌曲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地方，它有着非常美的名字——淡水。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地球上有一个叫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在这个小镇上的故事。多年前，蔡琴和鲍比达共同用一张值得我们典藏的唱片《机遇淡水小镇原声带》。

向人们诉说了淡水河畔美丽的旧时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机遇一》。整张唱片当中啊，和蔡琴相伴的是鲍比达水一般的钢琴弹奏，简约透明，晶莹清澈，就好像月光下的露珠静静的滴落，惊动了一泓秋水。如果你仔细听完这张唱片，你会发现蔡琴的嗓音很美，但是钢琴更美，尤其是音符当中的那些留白，给人无限的遐想。

淡水位于中国台湾的北部，是台湾八景之一。时至今日，淡水河畔仍旧是美丽的代名词。说到淡水小镇的故事啊，我觉得这里的故事只能娓娓道来。夕阳下的淡水老街，夜晚的淡水镇，抬头看漫天的繁星，耳边海风送来阵阵海浪的起伏，一切就在这样安静的时光当中蔓延开来。

0: 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渔人码头》，耳边盘旋着潮水的起落声以及海鸥的歌唱，然后在一片安宁当中，一个男人的歌声缓缓地飘出来。我至今还记得歌声当中那种无力的忧伤感，他唱着时间是码头，他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获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寂寞。如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这种感觉还是会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久远又很熟悉。这是熊天平1997年的代表作品《渔人码头》。歌曲里的渔人码头确实存在，就在淡水小镇，在镇上坐巴士很快就能到了。只是当年呢，熊天平把渔人码头的渔夫的渔改成了渔人的渔。渔人码头是很多情侣们喜欢的约会地点，所以呢，渔人码头也可以被称作是爱的码头。在那里啊，最美的景色就是日落时分，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会看到微光点点的海面，偶尔掠过的海鸥，孤独耸立的灯塔，或许你还能看到那个为爱痴痴等候的背影。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0: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随着这些熟悉的歌声，一起飞越海峡，去往美丽的宝岛台湾，继续踏上我们的音乐旅程。下一站是一个有着阳光、沙滩、白浪、仙人掌，还有童年欢声笑语的美丽地方。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一片充满童趣的海边美景，四十多年来就这样随着歌声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成为了几代人童年的美好回忆，也是我们心底最美丽最快乐的地方。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0: 这是叶嘉修在1979年为歌手潘安邦所写的歌《外婆的澎湖湾》，灵感来自于潘安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相处的快乐时光。这首歌可以说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很多人也是从这首歌里第一次知道了澎湖湾，也对那里的阳光、沙滩、白浪、仙人掌充满了向往。歌曲当中的澎湖湾，澎湖群岛呢，坐落在中国台湾西部的台湾海峡当中，是由大小64个岛屿组成的，那里没有高山的阻挡，一切都静静地袒露在艳阳之下。有人说澎湖最著名的特产就是阳光，再加上澎湖缺少淡水，树成了岛上的奢侈品，所以歌中才会唱到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也由于这样的地理条件，在澎湖仙人掌十分的常见，海芽野地上自由自在地生长，当仙人掌果实成熟的时候呢，一片片嫣红随处可见，那个美景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除此之外呢，歌曲当中还有拄着拐杖的外婆和那位神秘的老船长，而这一切又给澎湖湾增添了一份朴素宁静之美。如果你还不能够

0: 白云飘在天上，微风拨着海浪，海风中海鸥快乐地飞翔，那是海上的乐园，美丽幸福的地方。这是已故歌手高凌风带来的一首赞颂澎湖美景的歌曲《澎湖颂》。
1: 白云飘在天上，
0: 澎湖没有想象中度假胜地的闪亮豪华，你可以在澎湖岛上看到三四层高的居民楼以及店铺，沿着窄长的小巷静静地排列，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古老的村落当中红墙红瓦的老屋，静谧却显得非常的深邃。实际上澎湖并没有那种一眼就令人倾心的天生丽质，但是却让你在小知小觉当中感受到它宁静又深邃的美。都说中国台湾是一个有山有水、山美水美的地方，欣赏完优美的海景，我们再去看看台湾壮阔的高山美景。这首歌我想听到前奏，很多人都会跟着唱起来。

0: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1984年，随着奚秀兰在央视春晚上的放歌，这首充满了浓浓少数民族风情的歌曲也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很多大陆民众知道了中国台湾的阿里山，那里有清澈的溪水、碧绿的森林，还有美丽的姑娘。这首歌曲呢，创作于1948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歌曲的创作者并没有去过阿里山，所以这首歌是他在大陆揣摩着台湾的地方风韵创作的。不过，当你真正去到位于中国台湾嘉义县的阿里山，你就会发现啊，歌里唱的是如此的贴切。阿里山群峰环绕，层峦叠翠，海拔2216米的阿里山主峰塔山，就像是一位青绿色的巨人，耸立在中国台湾嘉义市以东75公里的地方。阿里山确实很美，但是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啊，如今阿里山美丽的风景是没有变化的，但是阿里山美丽的姑娘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山上又冷又很无聊，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喜欢待在山上，都下山去了。所以现在的阿里山没有太多美丽的姑娘，只有漂亮的阿里山姥姥。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绿岛小夜曲，歌曲当中唱着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配合上蔡琴的嗓音，更让你感觉月光下美丽的绿岛笼罩着一丝神秘的感觉。
1: 绿岛像一只船。
0: 关于绿岛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啊，歌曲当中的绿岛就是中国台湾俗称的火烧岛，之前呢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直到2002年才把监狱全部迁出了绿岛，还了绿岛本来的面貌。之后呢，绿岛也很快发展成为中国台湾著名的旅游胜地。刚刚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广，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其实这个绿岛啊，就是指整个台湾岛。歌曲创作者自己说啊，当年创作这首歌的一个初衷，就是想单纯的创作一首美丽的关于台湾的小调歌曲。大家都称台湾为宝岛，他认为如果再说宝岛的话会有一点俗套。在他眼里啊，整个台湾岛一年四季都是满目苍翠，所以他将台湾岛说成是绿岛。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起游览了祖国宝岛台湾的美丽风景。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日月潭风光》，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10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天啊，主养心，闷热的天气下，大人烦躁，孩子躁动，根源呢，大多在于违背时节的养生规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来自于徐文斌《美食课夏季养心》。这本书呢，就跳出了单一的食疗的框架，从节气、情志、作息、饮食四个维度来拆解夏天的养生逻辑，为你区分了成人和孩子的体质差异，给出全家适配的夏天调养方案。暑假作息混乱。

熬夜贪凉、冷饮过量是普遍的现象。这本书当中啊，就详细的剖析了寒凉饮食对于咱们身体的损耗，搭配应季的瓜果、谷物、汤水的食用准则，纠正大众夏天的解暑误区，不会堆砌复杂的药膳，多用家常的食材，兼顾解暑和固本。家长呢，在安排暑期三餐的时候，可以以此为参照，在玩乐之余啊，守住健康的底线。夏天呢，不只需要降温，更是需要顺时养心神。不管是日常居家、短途旅游，这一套养生思路啊，都可以落地执行，是暑期全家调养的通识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

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2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 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
10: 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

0: 5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到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到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1到2G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1分钟呢几 MB， 刷1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5集。
3: 丛总监，您之前给我的茶很好喝，我一直有在喝。
4: 对，那个茶确实不错，我还有很多，你需要的话随时跟我要。
3: 从我进入东城以后，您一直对我很关照，我很感谢，所以如果我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也就不跟您拐弯抹角了。
2: 丛飞愣了一下，放下手里的笔。
4: 你说。
2: 顾星岩打开自己的手机，放到丛飞的面前。
3: 这个是我之前交给您的设计图，我大三时候的习作，原稿我已经没有了，但是我还保留着这张照片。前不久在璀璨的门店里，我发现了这枚戒指。这枚戒指几乎就是用我那个设计图制作出来的。丛总监，您不觉得很巧吗？
4: 是挺巧的。不过啊，设计师的思路万变不离其中，千举万变，偶尔有类同的也是难免的，对吧？
3: 但是更巧的是，昨天您和露西莉见面的那家咖啡馆我也在。
4: 你跟踪我？
3: 是，我是想要证明一下我的猜测，那些被您毙掉的设计图，那些没有返回的设计图，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4: 都在这，你那些烂设计还要回到你手里的必要吗？你不要以为工作刚有点顺手就觉得自己天赋异禀，我告诉你，世界上发明碎纸机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你那些烂设计都在里面了。
3: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那些设计全部都进了那台碎纸机。
4: 你什么意思？说我出卖你的设计吧，你有证据就去公司告我好了。
3: 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一定要去找露西莉。您要是就此停手的话，我会替您保密的。
4: 露西莉是来挖墙脚的，但是我回绝了她。
3: 设计部是您唐老师的心头肉，是他一手创建的，您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2: 顾星岩说完推门走出了办公室。
4: 我做什么了？只要设计部还在，我就对得起他。
2: 过了一会儿，顾星岩把叶小青和李明康叫到了天台上。

0: 你怎么来这儿的嘛？哎，欣妍，你是不是哭了？
1: 小晴，啊，这么不懂事儿呢？我没什么，我就是这两天压力有点太大了。你多懂，但是欣妍，你记住，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儿，都跟我们俩说，一起替你分担。
2: 叫你们上来呢，是因为我们小组要开一个碰头会，会议室已经被其他组都给占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因陋就简。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前几天做的设计，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能够让人眼前一闪的东西，还是救不够心。所以我们还是要加把劲儿。虽然说这个任务是公司给的，但是我们的设计是为自己做的，是吧？
3: 是，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加油，加油，再加油！我们不是为了别人，我们是为了自己，再加把劲儿，好吗？
4: 好，
3: 加油，
5: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从此，顾欣妍领着她的三人小组，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的投入到新品设计中。

0: 好一些。嗯，那会不会跟之前相比太过简单了？
1: 这个系列我们主要突出的是钻石的光彩。嗯，我反而觉得装饰的部分太过多的话，是不是有点喧宾夺主呢？嗯，
0: 可是我想的是，这个像藤蔓一样，嗯，有珍珠有钻石，嗯，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奢华嘛。
1: 嗯，对，是奢华。可是，嗯，如果处处是重点的话，是不是就没有重点了？
0: 嗯，行吧，那我再想想吧。
1: 啊，你再好好想想啊。
2: 欣妍，你帮我也看看呗。
3: 哎，来了。
2: 行吗？
1: 嗯，可以可以，就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就好了。
2: OK。
1: 不错不错，加把劲儿。
2: 好
1: 的，快完成了。
4: 叶小青不由得抬起头看了顾欣妍一眼。夜深了，叶小青和李明康撑不住了，趴在设计桌上睡着了。顾欣妍还坐在电脑前一丝不苟地修改着自己的设计图稿。

0: 第二天，顾青言把他们的设计图稿交给了丛飞。丛飞一一细看之后，把叶小青的那张设计图稿拿了出来。
1: 叶小青的吧？
2: 嗯。
1: 你不觉得过于复杂了吗？这个你拿回去，其他的我交给林总。怎么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亲眼看着我把他这些交给林总，你才放心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小青她画这张设计图画了一个晚上，能不能？
1: 不能。东城设计部拿出去的东西，必须让人眼前一亮。我拿这种东西出去，丢不起那个人。拿回去让他重画吧。

0: 顾青言不声不响地拿着那张设计图稿回到了办公区。李明康有些好奇，
1: 雪雅，谁没过？
0: 顾青言向叶小青的座位努了努嘴，正好叶小青端着茶杯回来了。
2: 青言，考试过了。
0: 顾青言为难地把退回来的设计图稿放到叶小青的手上。叶小青沮丧地看着周围的同事，可他们都低着头没看他。
3: 怎么？
4: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
3: 就这稿子，
4: 就这个稿子。
3: 啊，对。
5: 大家都过了，就我一个人没过。
2: 小青啊，我们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帮你一起改一改，好不好？
0: 中午，丛飞和林毅一起来到了餐厅。
6: 进度还是太慢。
7: 林总，
8: 已经很快了，他们三个昨晚都没回家。
6: 这样吧，通过的方案先批量生产，包括零七系列，啊，先上市再说。
0: 叶小青和李明康在一起用餐，他拿碗里的米饭撒气。
3: 干啥呀这是？
2: 你的方案过了，别人方案也过了，那为什么就我的方案就过不了呢？
3: 哎，行了啊，那饭也没招你惹你的，都快被你冲筛子了。
6: 我们都劝过你了嘛，让你改改你的配饰。你不听，你说你怪谁呀？
9: 工资不涨，食堂倒是
2: 老涨。哎，你说。会不会是心言对我有什么个人意见吧？
3: 他为什么要对你有个人意见呢？啊，你说这方案过不过又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如果多过一份，他脸上也有光。你呀，现在就适合一首歌。
2: 什么歌啊？
3: 是你想太多。
2: 闭嘴吧，喝你的汤。
0: 下午，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在助理林威和公关总监孟潇潇的陪同下来到了高尔夫球场。
10: 董事长，林毅今天向财务部请了一大笔款，看来这个林夕啊是很快要上马了。
11: 哦，董事长，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啊，咱们东城到底还卖不卖？
12: 没那么简单，以往的自销权林毅既然拿回去了，就不会轻易的再吐出来。而且他一直怀疑我之所以要买东城，是想引入 PE 的投资后就套现走人，但东城却极可能因为完不成净利润指标的对赌协议而陷入赔股权的境地。他的怀疑存在一天，他就会跟我对峙一天。之所以没有动手呢，只是因为他的手还不够长。
11: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你还让各部部门去配合他们，为什么呀？跟我们也不能说。
12: 不是我不相信你们，是天机不可泄露，提前暴露了，对你我都是个灾难。
11: 那你就憋着我们吧，打球。
0: 林毅去拜访国际高端展销商詹姆斯。
13: Miss Stephen, this is Mr. Ring.
14: 一定是年轻有为的东城总经理林毅先生。
15: 詹姆斯，没想到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14: 入乡随俗嘛，快请坐啊。
16: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15: 没错，我确实有事儿想跟詹姆斯先生沟通一下。这是我们以往的最新产品，灵犀系列。
16: 灵犀是那句古诗，心有灵

0: 七，一点通，
1: 没错。
2: 李卓然他们打高尔夫球兴趣正浓。
3: 来，再来。
2: 李卓然突然看着孟潇潇，
4: 潇潇，
5: 哎，
4: 给严董比一杆吧。
5: 董事长，您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道行，怎么跟严总比啊？
4: 没事，别怕他，我来罩你。
5: 真的啊？
4: 嗯，来
6: 来，别，
4: 来站这儿，拿手这样拿着，来，肩膀放松，
5: 嗯，
7: 别紧张，
6: 小笑，放松
7: 放松
4: 啊，腰贴着我啊。
2: 李卓然趁机双手抱着孟潇潇的腰，
4: 别太用力，
5: 好，
4: 顺着我的动作，来。
3: 好，
4: 怎么样？
5: 谢谢董事长。怎么样，严董，我这一杆是不是稳赢啊？
6: 有董事长帮忙，那不赢也不行啊！
7: 哎，我来帮你，我来帮，
5: 该您了。
8: 不，我不比，我再比，怎么打都是个输，是不是？各打各的，各打各的。
5: 董
8: 来放球。
4: 来。来。
2: 林毅和詹姆斯相谈甚欢。
1: 心有灵犀一点通，原意是指男女之间心心相印，但是在更广义的中国文化里，它更象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就是那种能够穿越时间空间而达到相知共通的那种境界。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主题，你手中的这个套戒是这个系列的主打产品。
0: 啊，这个应该是为女士打造的，
1: 对，是为母女设计的。
0: 妈妈，女儿，心有灵犀，这个我喜欢，
1: 谢谢。所以我们希望以望能够入主你策划的下一届展会中。以望现在虽然在国内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它确实缺少一个有分量的国际舞台。你的这个展会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0: 林先生，我喜欢，但不代表我的团队都会喜欢，所以我没有办法立刻答复你。
1: 没关系，我可以等。
0: 你可以
9: 把这些东西留下，我去说服他们。
1: 没问题，当然可以。那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9: 我有个问题，
0: 你说的这个灵犀系列出自哪位设计师的手？
1: 啊，他是我们东辰自己的设计团队，由一位年轻的设计师领衔。
0: 难道就没有一个知名度更高的设计手吗？林先生，恕我直言，我们的展会选择合作对象考虑的不单单是某一件产品，我们还要考虑整个包装推广、整体的市场以及市场定位。
1: 我明白，詹姆斯先生。我们的设计团队确实很年轻，也确实没有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可，但是他们的才华是显而易见的。我已经在东辰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舞台，我希望在你的展会上给他们一个大的舞台，让他们施展他们的才华。你放心，你绝对不会后悔为我们开了这扇门。
0: 我会仔细考虑。
1: 谢谢。
2: 林毅下班后回到自己的住处，见孟潇潇正在他客厅里等着。
5: 林哥，你才回来啊？
1: 啊，跟一个著名的策展人见了一面，向他推荐咱们的灵犀产品。哎，你怎么来了？
5: 这话问的也太没良心了。啊，我帮你保管着钥匙，就只能帮你交交水费、物业费之类的，真拿我当兼职保姆呢？我有烦心事儿，就不能过来找你叨叨叨叨吗？
1: 好，有什么烦心事儿，过来跟我说。
5: 那个李卓然，趁找我打球的机会占我便宜，

0: 球场上那么多人，他应该不会太过分吧？
1: 还想怎么过分啊？就他那脸往我身后一站，我烦透了。
0: 小肖啊，别太意气用事了。你是公关部总监，东辰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在你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2: 孟潇潇走过去，坐到林毅的身边。
1: 可我首先也是个女人，我也需要被安慰。
0: 好，好，好，我安慰安慰你，过两天请你吃大餐。
1: 这位大叔，您安慰人的方式也太敷衍了。
0: 潇潇啊，当初我让你到东辰来上班，一是看中你的潜质，觉得你一定能够把工作干好。再一个就是，社会太复杂了，你到我这儿来可以少走点弯路。哎呀，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卷进来了，让你跟着我趟这趟浑水。
2: 孟潇潇动情地抓着林毅的手臂。
1: 你太艰难了，你也需要我，而且现在也到了我该报答你的时候了。
0: 谢谢你啊。
2: 孟潇潇一下子趴到林毅的肩上。
0: 明天早上还得上班呢，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你呀，就让我再待一会儿吧，待一会儿我就走了。
2: 林毅毫不犹豫地轻轻推开了他。
0: 好，我给你倒点水。
2: 然后站起身走向厨房。孟潇潇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哭笑不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十五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心凌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6集。

0: 东城珠宝的形象代言人屈曼拍摄林夕钻戒的广告片，林毅和屈曼的经纪人看着拍摄现场。
1: 林总，有件事我一直想和您商量一下，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2: 你说。
1: 我们家曲曼默默无闻的时候，东城瞧得起我们，让他做代言人。以他当年的资历和影响力，到底是东城在给他宣传，还是他在给东城宣传，这还真说不准。所以我跟您提这事儿，好像我们有点过河拆桥。
2: 你想解约呀？
1: 啊，不不不不不不，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咱们合约不是快到期了吗？我跟曲曼提过这事儿，他态度不是很积极。
2: 代言费不满意？
1: 不是钱的事儿，他的脾气您应该了解。
2: 曲曼很专业，而且很符合以往的定位，尤其是这套灵犀产品，跟他的气质很契合。我希望他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如果我能做得了他的主，没什么好说的，我立刻就能答应你。现在我尽力而为吧。
2: 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下一季续约，属于你那部分提成，曲曼给你多少，我再给你加一份。当然了，这不能写进合同里，但是我林毅的为人，你应该相信。
1: 我绝对相信，林总，您放心，我一定尽全力。
0: 林夕钻戒一上市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东城珠宝各门店顾客盈门。林毅再次拜访张翰银董事，两个人一起下起了象棋。
3: 这次林夕上市大获全胜，我真得好好的给你道个喜。
2: 林夕陆续还会有新的产品问世，但是单靠以往还不能让东城重新焕发活力，我今天就是为这事儿来找您商量的。
4: 你说，
2: 你我联手用股权说话。
4: 你的意思是
2: 炮三进七，釜底抽薪？
4: 不是，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那你要是这样的话，吃了。
2: 每个子儿的命运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然后咱们给他来个居五平六。
3: 气泡幻象，居战类，
4: 然后炮再回中路。你是想重掌东城的经营权？
2: 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是怕，一旦李卓然度过了这段颓势，又会在董事会里大搞铁腕那一套。当年他就是趁着东城的危局，从一个外人摇身一变变成了董事长，这手段您可是见识过的。
0: 十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卓然和严光耀等董事联手唱出了一出好戏。
5: 鉴于东城目前的乱局，我提重启股东大会，推选出新一任的董事长，主持东城大局。
6: 我同意。我看了一下，这个在所有的股东当中呢，所持股份现在最多的就是李卓然董事，30%。 那么这样，同意李卓然担任董事长的，大家请举手。
0: 严光耀等董事纷纷举手，张汉银和林毅冷眼旁观。
6: 过半数，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东辰新任董事长已经诞生，他就是李卓然董事，大家欢迎。
0: 李卓然在掌声中站起身来。
7: 谢谢，谢谢大家。
0: 回忆往事，张汉银悔不当初。
3: 当时啊，我太保守，你太年轻，才让李卓然钻了空子。
2: 这些年东辰的经营权实际是掌握在李卓然的手里，经营每况愈下。今年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大张旗鼓的要卖公司了。东辰危在旦夕啊。
3: 这事儿值得一搏。
0: 几天后，集团公司召开董事会，林毅开始向李卓然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5: 刚才严董提的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值得关注，我会让采购部密切关注国际金价，务必保证我们的原材料储备。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8: 好，散会。
2: 各位，我还有点事儿，有点事想跟大家沟通一下。我的职务是东辰的总经理，负责东辰的日常经营是我的职责所在。但是目前我只负责东辰旗下的一个品牌以旺的经营。我相信从初中到灵犀已经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能力。今天我也正式提出，希望能够真正负责东辰的全面运营工作。
0: 张汉银董事随即表态。
4: 就这个事儿呢，董事会还得真得是考虑一下啊。
0: 严光耀立刻跳了出来。
6: 那我反对。以旺只是东辰旗下的一个品牌，冰山一角。灵犀呢，也是最近才大卖，年度总监还没有出来，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李卓然则不慌不忙地看着林毅。
5: 林总，你突然在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令我很意外，也很被动啊。对于你的工作职能的限定，这也是董事会对你工作能力考察之后研究决定的结果。当年唐总离开之后，我临危受命担任董事长，并且将你由副总升为总经理。但是随即东辰每况愈下，这是有目共睹的。
2: 我要纠正一下董事长的说法，这些年我一直负责的是以旺的经营，至于东辰每况愈下的经营状况，恐怕这个责还问不到我的头上吧。
9: 他不是总经理。
2: 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我提议举手表决。
6: 投就投嘛。
9: 对啊，投啊。
10: 等等，
4: 如果要真的投票，必须召开全体董事会议。
5: 投票可以，但是这样的大事一需不宜急，而且我下周还要出差。这样吧，等我回来之后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具体讨论林总的权限范围。大家有没有异议？
6: 没有，没有意见。
9: 没有。
4: 是，当然，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必须董事长来主持。
5: 那就这样吧，散会。
0: 李卓然和严光耀、邱世学回到董事长办公室。
6: 他那是得寸进尺，刚刚拿回以旺，他现在就开始惦记整个公司了。
11: 灵犀的销量不错，林毅这次攻击啊是有备而来，如果是化解不好的话，那么就是一场大危机。
12: 哎，董事长，你就别稳坐钓鱼台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6: 你可千万不能让那条鱼给你带到沟里面去。
5: 在我出差期间，您把手中所有的媒体资源都调动起来，不论大小，
12: 那没问题啊。怎么，你有办法了？
7: 只要你们配合好，他想要回东城的经营权，真是痴人说梦。
8: 哼。
7: 列位，
8: 董事长，
7: 让办公室去遗忘的制作工厂，把新系列的设计图纸全部拷贝粉存的，联系上次生产贴标首饰的那家小工厂，把新系列的设计图秘密送过去，让他们按照图纸生产一批一模一样的，但这个质量就
8: 好的，董事长。
7: 给我订一张今晚去三亚的机票，我去打球。
8: 好的。
11: 高，实在是高
12: 啊。十拿九稳。
0: 林毅把张汉银董事送到了电梯间。
10: 这李卓然啊，明显的就是一个缓兵之计。
2: 这段时间我会小心应对的。
10: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让你来执掌东辰的经营权吗？
2: 您说。
10: 第一，我喜欢你这人身上那股干什么事都能坚持的劲儿。第二，人这一生赚多少钱算是多呀？我还是希望能弄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来。这事儿你行。
2: 谢谢张总，我会努力的。
10: 哪天闲着没事去我那儿，我好好恢复恢复我那个弦儿，我给你调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2: 壮志未酬誓不休。
0: 李明康回到办公区，顾新年和叶小青正在复印材料，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两人的身边。
13: 你是说这儿吗？
14: 最新头条要不要听？
15: 怎么了？
14: 林总要借以忘抬头之势收回东辰所有品牌的运营权。
15: 林总的职务不就是总经理吗？总经理不就是应该要掌管东辰所有的运营权吗？
14: 你看，这你就不了解了吧？我来给你科普一下啊。在林总最初刚当上总经理的时候，有一段时期是水土不服、内忧外患的，所以董事会就问责他，收回了很多权利。要不是保住了遗忘这个品牌，他这个总经理的抬头啊都保不住。
15: 唐婉容的案子影响太大了，再说公司业绩不好也不能全怪人家林总啊，是不是？那唐老师的案子，林总是他最器重的学生，唐老师入狱难道他没有责任吗？
14: 我听说那个时期林总已经从助理变成副总了，所以唐总的很多决定其实林总都参与了。
15: 那这么说来，他现在当上了总经理，他就是唐婉容老师入狱之后最大的受益者。
14: No
15: 那是
14: 这么说吧，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东城是个偌大的房子，在唐总出事的时候林总已经在屋里了，只不过是从副总变成了总经理，但那个时期咱这位董事长先生还在屋外呢。你想想，一个外人直接登堂入室变成了董事长，那这里头最大的受益人
15: 是董事长。
14: 哎，
16: 行啊，李明康，哎呀，这小小的设计桌可是委屈了你的才华，你就应该去当007。行了行了，你别在那等了。偌大的东辰难道还放不下你一张小小的设计桌吗？行了，我反正今天是不想加班了，我要赶紧收拾收拾，回去和我那温暖的被窝约个会。
14: 你别跟床约会了呗，你跟我约个会，我请你看电影。
16: 去 ，stop！ 你可不能用美色勾引我啊。
14: 星爷，我请你看电影。
16: 哎
15: 哎，行了行了行了，有一件事情很严肃，我要跟你们交代一下
14: 啊。
15: 咱们的这个设计外观固然重要，但是它借托的承重比例我们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因为近几日我们已经发现有好几家公司中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14: 好，知道了。
16: Yes madam
15: madam。
17: 东辰珠宝总经理今日举办了新闻。
0: 一天，林毅为林夕珠宝套戒举行新闻发布会。
17: 林夕套戒，这款产品是否能引领今年的潮流，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让 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贴标首饰生产小厂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工仿冒的林夕钻戒。董事长助理林威在厂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制作间。
13: 啊，请。
18: 进度怎么样了？
13: 全部按照您的要求，正在加班加点的做，明早就能交货。
18: 嗯。
13: 您先验验货。
18: 看上去还不错，质量怎么样？
13: 您看这质量怎么样？
0: 厂长把钻戒往手心里轻轻一按，钻石就从戒指上掉了下来。
18: 好，非常好。
0: 第二

0: 午饭后，顾新言刚回到公司，就感觉气氛异常。大家聚拢在电脑前。叶小青他们看得目瞪口呆。顾新言打开手机，发现林夕产品的质量问题已经上了热搜，
1: 已经在热搜榜上第一名了。
2: 门店那边刚传来的消息，退货的人已经排起好长的队了。一问之下，损失可太惨了，光赔钱不说，主要是刚建立起来的口碑给毁了，这可怎么办啊？
3: 怎么办呀？
4: 这怎么办呀？
0: 顾新言也是干着急，一筹莫展。
5: 这个消息啊，无疑
0: 此刻严光耀和邱世学两位董事正在举杯相庆。
4: 听到这个消息啊，会情不自禁的开怀大笑的。
5: 高，真是高明啊！
4: 我啊。只是领略了董事长一点点的精神哦。
5: 可我又有个担心啊，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东城的其他品牌？
4: 哎，我认为这是必要的牺牲嘛。进来。
0: 孟潇潇推门进来。
6: 严董、邱董，打扰了。
7: 来，坐。来来。喝酒。
6: 谢谢。董事长出门在外，我联系不上他，所以只能紧急请示二位董事，以防出事了。
5: 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刚刚知道。
6: 不只是以往，现在东城的多家门店都出现了消费者退货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要紧急处理一下？
5: 潇潇，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还是暂缓一下，等董事长回来了再处理。
6: 可是，
4: 孟总监，这个事情你好像关心的有点过分了吧？难道你们公关部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六月最后一天，随着梅雨带的北台，梅姑娘又强势回归，一天都在湿漉漉中度过，最低气温23.5摄氏度，最高气温27.7摄氏度，温度不高，湿度不小。受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闷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气温23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2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

中年少女这个词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年龄上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少女感的女性。你是这样的中年少女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人或朋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就和大家聊聊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 Legal 施瑞这样说，柿子是甜的，犹如初夏上午8点钟左右的太阳，是带有蜂蜜的味道的。母亲最喜欢吃新鲜柿子和柿饼，在我大约5、6岁的时候，她教我学水果蔬菜的温州话发音的时候，管柿子不称柿子，而叫糯柿。我彼时不懂，为什么柿子是糯柿，后来想想实在是绝妙啊。熟透了的柿子剥去了皮，咬一口就像糯米吹的松糕、捣糖糕在嘴巴里面的松软黏糯，那种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

摔手收小猫咪。那时候他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梗，有点母爱但不多吧。可是我真的好爱他呀，所以抢完哭，但下次不长记性还会被他抢。有时候是我包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就顺手拿过来嗷呜的一大口。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包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她柿子不会给我，但是她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她，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12月买几个橙子也花了许多钱。再者，吃的量也是小心翼翼的，毕竟柿子不好消化。她还是没有变，心里充满着童真，对新鲜柿子和柿饼的热爱依旧如初。无独有偶，下面这位网友凌空陆隐熙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看到这个词就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年有一次，她第二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内容是爬山，我陪她去超市买东西。走的时候她顺手买了盒绿箭，准备第二天分给大家，但她出了超市立马吃了两粒。我问她，你不是明天就能吃了吗？怎么这会儿就打开吃？外面手多脏啊！他眼睛亮晶晶地说，这样我明天就比别人多吃了两粒。我就觉得我妈妈偶尔露出来的这种有点幼稚的想法真的好可爱啊。还有前两天吃饭的时候，餐巾纸在他手边，他可能没看见，就让我爸给他抽两张。我爸正起身端着盘子准备进厨房，硬疼了只手从他眼睛底下抽了两张，吐槽说，都把你灌成啥了，在手边你都看不见。然后他才发现纸在手边，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甜的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也好可爱。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脾气不好，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的妈妈，但是偶尔我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他不只是妈妈，只是他内心里少女的一面被生活覆盖，偶尔露出一角被我窥见。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对他好，保护好他极少露出的幼稚和可爱，保护好他偶尔暴露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些碎片太少了，太珍贵了，也太容易消失了。网友火柴是这么说的，我对中年少女甚至中年直接自称少女并没有反感和恶意，称呼就称呼呗，只要别按着别人的头强迫别人也认同就没关系。看到一位中年女性给自己涂的浓妆艳抹的，我会觉得她可能暂时不擅长化妆，兴许人家四五十岁之前一直没化过妆呢，第一次尝试成品质量差是正常的，也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故意这么画来恶心相亲对象的。不管我猜测他动机是啥，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带入进去攻击他。看到一个头发都些许花白的老哥突然蹦到水坑里像孩子一样踩水花，
我说不定还给他比个大拇指。相反，那些觉得别人恶心，然后和我聊天还非要我认同他们观点，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贼不爽。我这么想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万一我哪天成了老头，万一想青春一把怎么办？我总不能一边说别人恶心，一边自己痛快吧。只要不被他人剥夺自我的权利，包容他人，就是在包容自己。

0: 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女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西陵碧雪给出的评价就不太正面了。她说，我其实挺反感这个词的，我觉得少女就是少女，中年就是中年。什么叫中年少女？就是那些打除皱针打多了，把脑子上的褶皱也打平了的人发明出来的词吧。我觉得中年女人可以有少女感，良好的原生家庭和工作、老公都特别好的家庭，才能养出有少女感的中年女人。这种人凤毛麟角的，不喜欢打了一堆玻尿酸和除皱针，再把美颜拉到底的中女，管自己叫中年少女。网友阿峰呀，支持西陵碧雪的看法，他这样回复：中年少女刚开始是一群小女孩在日益繁杂的社会中感到身心俱疲，正所谓人在少年心已衰，不得不在少女的外表下潜藏一颗中年的心，注意，只是心态。而有些对自身状况认知不足的中年女人却做起了美梦，在化妆品的强力遮掩下已经无法报出准确年龄。30多的人每天的标题就是逆袭18岁，40多的人每天就是不愁嫁。中年少女的词汇正中靶心，满足了大龄女人的歪歪梦。在《人民的名义》中，王大陆说过一句话，有些品性在少女身上可爱，但放在中年妇女身上就可悲了。网友 S2 就显得包容很多了，他说，对立思考一下，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那么女人半生是少女也挺匹配的。男人总会有英雄梦，女人可能也放不下白马王子或白马儿子梦。男人常有大半生的小爱好，女人几乎终生爱美。人到中年仍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还是挺好的，当然岁月历练的成熟心智是必要的基础。装年轻扮嫩却不真幼稚，再有迟老的容颜和健美的身体作证，是个挺令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中年少女是褒义词，至少好听过中年妇女吧。网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说，我个人理解不随波逐流，保持少女的自信乐观好心态，外在与内在同时不断提升，认真完善自己。作为妈妈与老婆，不沦为怨妇，不沦为喋喋不休的大妈，认真生活的同时让自己时刻保持精致自律，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永远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告诉我们，单就词义来说，这就是我老婆呀，38了，俩娃的娘了。之前去商业竞争对手的学生公寓那边探虚时，被人当作大学生，除了操持家里生意外，还兼顾给小伙伴做行业咨询，学跳街舞，学室内设计，地产投资。前几年他还想着鸡娃，现在不鸡娃了，开始鸡老公了，鸡自己了，美其名曰给娃做个榜样。但我都到澳洲来了，不躺平对得起自己吗？对外活力满满，元气少女，知心姐姐，商业强人，对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掷气势，重拳出击。开心时候喊我老公，谈工作了喊我 Derek， 生气了直接一句笨蛋你给我过来。网友清水是位女性朋友，她说，十几岁时觉得3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特烦，是耳朵啰嗦长得老，高低不能活到30，最好29就嘎了。29没嘎，遇上我家男人了，结婚生子，一步步迈过30，觉得也没什么，日子一旦看着脚下走，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不知不觉40多了，整体心理身体状况比少女时候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当年死去活来的抑郁基本痊愈了，人生
像是推开了窗户，充满了新鲜空气，处处美景。每天欢快地活着，完全不在意白发皱纹。人到中年，心理状态更胜少女。当然，让我回到少女时期，我是不乐意的。青春太青涩，青涩的发苦。光滑的皮肤，年轻的容貌，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给别人看的东西，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接纳自己，宠爱自己，想明白了的女人，永远是少女。网友悠然的月对号入座，他说：36岁，我觉得我算中年少女。年龄从来不是女人的枷锁，岁月赋予女人成熟大气，让女人变得更优雅自信。在外形方面，虽然结婚快10年了，但我平时很注意防晒，日常做好基础护肤，定期做医美保养，保持自律，规律作息，控制饮食，坚持健身，所以保养得不错，看起来还像20多岁。一般不是朋友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走在路上容易被人注目和搭讪，曾经穿得年轻一些去吃饭，还被服务员以为是大学生，让出示学生证可以打折。女人都爱美，由于保养得不错，我可以尝试不同的打扮风格，优雅、混血、御姐、少女等风格我都尝试过。在心理方面，我比较爱笑，对于女人来说，爱笑的人大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虽然生活不容易，但始终内心保留一份自己的热情。附上我很喜欢的一句网络名言，或许是走过半生之后的坦然自若，又或者是家庭幸福的自尊自爱，爱笑始终是女人的天赋。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一位匿名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我姨今年35，看起来永远20出头，主要她很开心，姥姥姥爷疼她，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没什么烦心事，初恋遇见我姨父，我姥姥给姨婚前买了一套房做嫁妆。男方家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刚毕业就考进了事业单位。姨父脾气很好，对他很好，很宠他。他在家里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衣，他只需要做他喜欢的事就行。他生气总有很多人去哄他，包括他闺女都会去哄他，他也很少生气，只会跟姨父撒娇似的生气。生了双胞胎闺女，名字一样，姓不一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因为姨父觉得姨的姓好听，要孩子都跟他姓。姨怕姨父父母多想，就坚持另一个跟姨父姓。两方家长对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姨父爸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姨父爸教他们书法还有数学，姨父妈教他们英语，两个小孩成绩很好。他在家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跟着抖音跳舞，做瑜伽，每天都锻炼。锻炼时总是抱怨姨父做菜太好吃，导致他不得不为了保持身材大量运动。有时间他就练他喜欢的古筝，顺便教俩小孩。姨父还给他报了古典舞，让他学着自娱自乐。他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器重，但他无心晋升。我姨父也不建议他在单位操太多心，说他没脑子，不适合勾心斗角的工作。他到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爱幻想，爱做梦，爱旅游，爱蓝天，爱草地，爱浪漫，眼里闪着光，走路还会开心地跳起来。他一个30多岁的人，前几天初升高给小孩报名时，别人以为他是学生。我总结了一下，他之所以有少女感，一是没有烦心事，脸上没有疲惫，笑起来像阳光一样；二是他经常运动，比较有活力；三是他心里就觉得他是个小女孩，我们也都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所以穿衣打扮也很少女。四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遗传。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不显老，别人35皮肤都松弛了，但是我姨一个褶子也没有。如果我姨是因为锻炼皮肤比较紧致，那我妈过得比较疲惫，没运动，35岁时也没褶子。我妈虽然脸不松弛，没褶子，却在她35岁时就显得老态龙钟。虽然她跟我姨一样都是姥姥生的，给的东西、财产、爱护也一样，奈何嫁了个不好的人家。我爸爸也挺爱我妈，可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生活方式不好，也不会心疼人。家里所有家务我妈一个人操劳，妈妈也是事业单位，可爸爸没能力又玩创业，结果创业失败，妈妈的房子赔了进去，债务也没还完。为了还债做了很多份兼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那时怀了我弟弟，弟弟出生是难产，奶奶不让剖，后来难产导致大出血，还有肺栓塞抢救过来，留下很多后遗症，身上各种疼。弟弟出生后，爷爷奶奶说身体不行，不愿意带，

出催生的也是奶奶，信誓旦旦发誓要带孩子的也是奶奶。我姥姥姥爷心疼妈妈，跑过来带弟弟，姥爷那个时候还摔坏了脊椎。日子越过越艰难，我妈30岁看起来就像40-50，眼神充满了疲惫。最近妈妈跟姨走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其实我妈才比姨大6岁，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眼疲惫，别少女感了，活人感都很艰难了。所谓少女感，不过是未经风雨，有人疼，有人爱吧。刚才这位匿名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两位亲人，网友蜜欢则讲到了生活中的一位朋友。我只见过一个中年少女，南方人，早早进厂，早早结婚生子，孩子6-7岁时离婚，孩子归南方。她喜欢网游，40几岁时网游遇到真命天子，日久生情，千里迢迢来到北方投奔男友，很快登记结婚。初见她是在饭局上，普通长相，身材不高，不苗条，语速快，口音重，总之正常年龄样貌，爱讲话，从南北饮食风俗到景点见闻，谈吐有条理，懂得也很多，胃口也好，吃东西不太挑。她丈夫话不多，吃的也不多，温和耐心地给她夹菜，看她吃。有次逛街，她看到某个商品，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起来，边笑边跳边拍手，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儿也有卖。她丈夫微笑地看着她，我也微笑着看她。47岁的中年女人像少女一样拍手蹦跳，开心地笑，违和又令人羡慕。婚姻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大树，有人在树上栖息玩耍，有人在树下躲雨纳凉，有人惦记它的花朵果香，没那么简单。祝愿他们始终相爱，永远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奈奈米说，哈哈，我就是括号不包括外表，37了，老公41，没孩子，周末夫妻，每天想的是，哎呀，这个花死了，我要换一盆，这个游戏好好玩，这个番我喜欢，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今天穿什么配什么香水呢，周末几点回来呀，咱俩吃啥呀。同事眼里我的生活特别无聊，朋友几乎没有，因为以前的朋友都已经在忙活孩子，我又很不喜欢孩子，听他们说就烦，久而久之就不联系了，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瞎忙活。老公眼里我的生活太棒了，时间自由，每天都能在家，他公共交通对时间执行要求严，经常在外，每天都在期盼周末回家葛优躺钓鱼，盼着退休养老。父母眼里我的生活已经步入老年组，晚饭后我妈就拉着我去遛弯逛夜市广场舞，变成了老姐妹。我爸眼里我永远是仙女，我开心他就笑逐颜开。以下是烦恼的方面。怕老，我的外貌已经显老态，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我的新陈代谢已经迟缓，玻璃心易伤感。有一次我俩去逛街，看着小美女们穿着牛仔短裤，我跟她感叹，一转眼我都毕业十多年了，以前我也爱穿热裤，现在穿会不会看着恶心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就这一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赶忙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说，哭啥，丢不丢人，爱折腾，爱买家具装饰品，隔一段时间就挪挪家具，改变下布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床品四件套就堆了一面衣柜。他说都是没用的破烂，他感觉都一样，还不如想想怎么伺候他。没有功利心，没有上进心，除了周末，我每天晚上都会在 B 站看2个小时的公开课，经济

嘱咐我吃药，我妈说没了她，我就是精神残疾。好在老公也不是爱面子的人，他总是说没了我，他也是生活残疾，油瓶子倒了，他不知道缝。退休之后，他还要指望我，现在当储蓄了。这就导致了他偶尔不打卡，我就慌，发微信不回，手机打不通，就看着他微信步数，两个小时没变化，才放心了。啊，这是去上班了。下面又是一位匿名网友，他分享了自己心态的变化。1988年的，写这条回复的时候34岁。去年我还不接受自己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今年我已经坦然接受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可爱的装扮，一直都是穿颜色鲜艳的小裙子，虽然现在我也会这么穿，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太合适了。慢慢改变吧。怎么说呢，平时也注意保养，但是法令纹会逐渐地找上门来，脸部也会有下垂的迹象，眼睛也没有以前坚毅清澈，但是拍照片肯定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和我00后的外甥女在一起拍没有任何年龄差。当然那还不就是因为美颜相机强大，我根本不可能用原相机拍照，因为实在太糟糕了。我看评论区好多小姐姐爆照了，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有的照片即使美颜了，面部走向也是下垂的。但是心态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青春，还有青葱岁月里那些令人追忆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粉色，这绝对是人到中年的征兆。我00后的外甥女就喜欢黑色，我一件黑色的衣服都没有。我心态比较佛系，也挺开朗。不都说天津人都是乐观开朗的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平和的。我就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没啥烦恼，朋友也很多。重要的一点，我的工作不用每天勾心斗角，心态自然就年轻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爸经常和我说，人啊，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别较真，别生气，乐呵乐呵得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北
0: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一局输赢料未真，茶消相尽上群寻，欲知幕下兴衰照，须问旁观冷眼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拉洋篇。咱们请出这二位。
11: 哎呀，相声专场这就开始啊！我呢给大伙说一段，
12: 在我里头再看哦，
11: 唱上了
12: 爱了有一夜了偏，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哦，满朝。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
1: 对吗？
2: 我
0: 啊，
2: 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2: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
0: 嗯，
2: 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
2: 啊，
0: 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2: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2: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2: 看画片，
0: 对了，
2: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2: 对，
0: 对不对？
2: 用这个伴唱啊，解释画片的内容。
0: 没错，
2: 你说的不错
0: 啊。
2: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2: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2: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2: 最厉害的，
0: 嗯，
2: 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2: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2: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2: 它捯饬的
0: 啊，
2: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2: 眼睛努着，
0: 嚯，
2: 胳膊根老粗，
0: 嗯，
2: 白手巾包头，
0: 嗯，
2: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嗯，
2: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2: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2: 哎，
0: 哼，他是没碰上我，
2: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2: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2: 要碰上你，
0: 啊，
2: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2: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2: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2: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2: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2: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啊，
2: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2: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2: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2: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2: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为定。
2: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2: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2: 叫了叫了，
0: 那好好好好好。
2: 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1: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2: 切八张吗？
0: 啊，这就算开始了，
2: 这就开始了。
0: 好。
2: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哟，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2: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2: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卖葱的，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2: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2: 你是个干红馍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2: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0: 没有，
2: 没到过。哎，你算来着？看了哪这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0: 是啊。
2: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2: 这个？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2: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没辙了吧？
2: 啊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2: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2: 就那一位。
0: 哪位啊？
2: 那位。
0: 哪位啊？
2: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0: 哦，废话，谁不长眉毛啊？
2: 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2: 咱把话说前头啊。
0: 什么话？
2: 我让着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呀。
0: 我
2: 让着你的头前， 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2: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嗯，
2: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2: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来了，
0: 多的瞧的。
2: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2: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2: 要发财打这边来。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0: 谁等着了、
2: 啊、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0: 瞧什么呀？
2: 咱这是八大片。
0: 我知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2: 西湖美景八大片。
0: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对呀，
0: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2: 瞧瞧。
0: 不瞧。
2: 怎么不瞧啊？
0: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着当。
2: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330660？
0: 哦，
2: 大骡子大马，人家买得起，你老先生买不起。
0: 哦，
2: 咱这个羊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0: 多少钱？
2: 一毛钱。
0: 一毛钱？
2: 哎，
0: 嘿，你要说3块5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2: 瞧了？
0: 不瞧。
2: 这么便宜这不瞧啊？
0: 多便宜也没用。
2: 怎么了？
0: 我呀没带钱。
2: 你怎么打个子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0: 当然放、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2: 不带钱？
0: 没带钱。
2: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
0: 嗯，
2: 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0: 白瞧白看不要钱。
2: 哎，对了，
0: 那更不看了。
2: 怎么了？
0: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2: 哎，这
0: 不知道
2: 了。哎，你不用知俺情。
0: 嗯，
2: 俺得知你的情
0: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2: 俺这个羊片是初来乍到。
0: 哦，
2: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羊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吗？
0: 啊
2: 啊，
0: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2: 对了，
0: 我一说好呢
2: 啊，
0: 大家伙全来瞧了。
2: 嗯，
0: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2: 对了，
0: 早说呀、啊、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2: 瞧了？
0: 不瞧。
2: 怎么还不瞧啊？
0: 对了，没这么大功夫。
2: 哎，济南个面子吧。
0: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2: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揖行不？
0: 作揖不管事儿啊，
2: 请个哪儿？
0: 不灵。
2: 我给您鞠躬，要不？
0: 鞠躬
2: 啊！
0: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2: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0: 不瞧。
2: 给你坐椅听哪儿？不瞧。
0: 对了，
2: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0: 就是不瞧。
2: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了。
0: 什么？
2: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0: 打人呐、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我看不透你。
2: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0: 多是三声，
2: 你敢说吗？
0: 我的嘴30声300声我也敢说。
2: 你说个试试。
0: 那说就说。
2: 你说。
0: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2: 瞧我瞧、
0: 哎、
2: 瞧不瞧
0: 瞧、
2: 嗯、
0: 瞧还不行吗？好嘛，
2: 他真打呀。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
0: 哎、
2: 啊，
0: 我倒要造反了。
2: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0: 也不谁没王法。
2: 好，
0: 那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2: 啊，是什么？五毛钱？ 多少钱？
0: 不说一毛钱吗？
2: 一毛钱
0: 啊，
2: 那是前年的价，
0: 前年的价。
2: 哎，
0: 那今年呢？
2: 今年呢涨钱了，2.5块
0: 啊，2.5块啊，
2: 贵也是怎么着？
0: 不、啊，不贵，不贵。头两天3.2块，我没抢上。
2: 嗯，
0: 我亏心不亏心？
2: 瞧，
0: 啊，瞧。哎呀，不是你这羊片在哪儿了？
2: 还没给你摆上呢。
0: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怎么着？
2: 行了，哎，好嘞，来吧，瞧吧。
0: 啊！我花2.5块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2: 啊，小茶碗2.5啊，有大碗，大碗5块，怎么着？换大的啊？
0: 哎，不，这就这好，这正合适。
2: 瞧，
0: 哎，好，瞧。不是，你那凳子呢？
2: 要凳子干什么？
0: 我坐呀。
2: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0: 哎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2: 木座。
0: 没座，我怎么瞧啊？
2: 撅着瞧。
0: 这撅着瞧啊？
2: 瞧不瞧？
0: 哎，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2: 啊，瞧。
0: 哎呀，
2: 先别忙
0: 啊，怎么着？
2: 我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2: 看俺这个样片得守俺的规矩。
0: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2: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0: 啊，
2: 你就得说好。
0: 哦，
2: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0: 行，
2: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0: 哎，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2: 还告诉你说
0: 啊，
2: 还别碰假喽。
0: 啊，
2: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0: 这就骂上了。
2: 瞧，
0: 哎，瞧。
2: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0: 好，好。
2: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啊，到哪儿了？
2: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0: 对呀，到哪儿了？
2: 到了哪里了？
0: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2: 哦，对，咱忘了说了。
0: 忘了。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2: 来，瞧吧。
0: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2: 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啊，到哪边了？
2: 还没说呢。
0: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2: 瞧着。
0: 说出来呀。
2: 这一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百货公司
2: 到了不到？
0: 到了，
2: 说到
0: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2: 哎，到了百货公司了。
0: 嗯，
2: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0: 对，
2: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
0: 瞧见了不？
3: 有，看见了。
2: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0: 嗯，
2: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0: 对，
2: 女的是个大摩登，
0: 漂亮。
2: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0: 说话呢。
2: 你听见了？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吧？
0: 那你也别打人呐！
2: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0: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2: 哎，
0: 那我要说好像呢，
2: 那就不倒你了。
0: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2: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片了？
2: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
0: 瞧瞧瞧瞧，
2: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2: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还是百货公司？
2: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0: 对，
2: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0: 可不，
2: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
0: 上去喽。
2: 你看他上去了，直滑梯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0: 又碰假了。
2: 从脚里就揍你。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2: 你得说对了，
0: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2: 八大片，
0: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不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条啊！
2: 你看看，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2: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2: 我说你瞎找了什么呢？
0: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2: 听好了，赶紧不瞧你托付。
0: 啊，不，瞧，
2: 我爱瞧什么？
0: 不是，啊，瞧，
2: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0: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2: 你往后溜达是吗？
0: 不，我直着腰行吗？
2: 用不着这样，前站。
0: 哎，好，往前站，好了。
2: 哎，俩腿并齐了，俩腿齐了。哎，脚好了。
0: 哎，脚好了，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2: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0: 哎，看见了，哎，看见了。
2: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0: 哦，对，有。
2: 用手扶着方向盘，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
0: 跑的。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喽，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直花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2: 我说你怎么跑呢？
0: 对了，我还不跑啊！
2: 啊，
0: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嘿，
2: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0: 第二篇呢？
2: 第二篇、
0: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2: 怎么呢？
0: 你老打人。
2: 不打了。
0: 你看你手里拿那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2: 搁这里行吗？
0: 搁这儿
2: 不
0: 行，
2: 走那边行，远着点，走。啊，
0: 哎，
2: 这你都放心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2: 过来吧。你躲得了吧你？啊，
0: 还一个呢。
2: 三哥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严格来说呀，也是来自天津，一位是郭德纲，一位是于谦。哎，郭德纲是天津人，这个众所周知。那其实呢，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天津的人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面茶。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7: 天这么晚了，来了这么多人，
8: 对，
7: 听我们说相声，
8: 哎，
7: 真是太给面子了，
8: 又高兴了，
7: 我心里很舒服。
8: 是啊，
7: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8: 哦，
7: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8: 怎么？
7: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8: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7: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8: 哦，您有钱。
7: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8: 啊，
7: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8: 哦，您还给我们钱？
7: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8: 啊，
7: 观众们我也给钱。
8: 哦，听的也给？
7: 只要你们听，
8: 啊，
7: 不骂街不起哄。
8: 哦，
7: 听完我说一段，
8: 啊，
7: 一人给100块钱。
8: 嘿，
7: 给200
8: 了，
7: 300，500，啊，
8: 您再喊喊，
7: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8: 还有要求？
7: 看你们乐不乐的。
8: 哦，
7: 扑哧一乐，
8: 这给多少？
7: 600，
8: 这就600了。
7: 哈哈哈，800，800，
8: 大乐800，
7: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8: 这就笑得不行了。
7: 笑得最厉害了啊！
8: 啊，
7: 大把的钱给，
8: 好，
7: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8: 我们也可以乐吗？
7: 你们乐一样给钱
8: 啊，也行，
7: 你乐一看看
8: 啊，
7: 乐一
8: 乐
7: 乐看看，
8: 我们这会乐，
7: 来来来，
8: 行吗？
7: 来，
8: 啊，行吗？
7: 给30000，
8: 怎么那么些呀？
7: 都看见晚饭了，
8: 嚯，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7: 就是有钱，
8: 哦，就这么糟。
7: 呵，你瞧我这架势，
8: 怎么？
7: 大企业家这意思？
8: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7: 摘楞像话吗？
8: 啊，
7: 就是有钱。
8: 有钱好啊。
7: 当然了。
8: 啊，
7: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8: 这倒对。
7: 早先不行啊。
8: 穷吗？
7: 普通人。
8: 哦，普通人。
7: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
8: 为什么？
7: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8: 想瞎了心了都，
7: 存钱，
8: 哦，
7: 存钱给他倒过来，
8: 买燕莎，
7: 存了3年，
8: 嚯，
7: 一问呢，
8: 嗯，
7: 连这门都买不下来，
8: 对，那是大买卖，
7: 后来得想辙呀，
8: 啊，
7: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8: 哦，
7: 吃了上顿没下顿，
8: 啊，
7: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在盆里，全家跟那儿剁，
8: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7: 穷啊。
8: 哦，
7: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8: 哎呦，
7: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了。
8: 怎么？
7: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
8: 嗯，
7: 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8: 嚯，
7: 哦，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8: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7: 条件很艰苦啊。
8: 哦，穷，
7: 但是我也是人呐。
8: 啊，
7: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8: 这是对。
7: 我要发财啊。
8: 哦，
7: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8: 那就做买卖吧。
7: 做买卖又没钱，
8: 你看没本钱，
7: 家里就3亿，
8: 这就不少了。
7: 3亿分的，
8: 哎，连1/5分的都没有。你那做什么买卖呀？
7: 抢银行去
8: 啊！
7: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8: 问什么呀？
7: 国家让抢银行吗？
8: 穷疯了吧你！
7: 扣我住了2天。
8: 啊，
7: 劫道去这行。
8: 这个
7: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8: 这得有胆子。
7: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8: 哦，
7: 此山是我开，此处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8: 老词儿，
7: 我一说她哭了。
8: 啊，
7: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5块。
8: 您还能找出5块来呢？
7: 照着这样，
8: 嗯，
7: 再结个3回5回的，我得卖血去，不够挑费啊。
8: 是啊，
7: 是不是
8: 啊？
7: 那这样劫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8: 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7: 劫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8: 嗯，
7: 那管什么用，12个锦旗改一背面，
8: 还是没吃的呀。
7: 发财了，后来
8: 哦，发财了，
7: 嗯，
8: 挣钱了。
7: 美国打伊拉克，
8: 哦，
7: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8: 嗯，
7: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8: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
7: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给送盒饭。
8: 啊，
7: 我说真的假的？我开始不信。
8: 我也不信。
7: 人家一解释咱信了。
8: 是吗？
7: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8: 怎么说的？
7: 蒸米饭，弄菜，
8: 哦，
7: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8: 啊，这就信了。
7: 他都是土豆丝儿，这也不可信。
8: 对，太单调了，
7: 是不是啊？
8: 嗯，
7: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8: 哦，
7: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8: 啊，
7: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
8: 嗯，
7: 好，新步枪。
8: 哦，
7: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8: 撅开了打呀。
7: 对啊，
8: 什么人呢？您这
7: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8: 啊，
7: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8: 哦，挣钱了。
7: 这我卖钢材啊。我院里边垒一锅，
8: 嗯，
7: 大铁锅，
8: 哦，
7: 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8: 这功夫眼下
7: 架上火烧，
8: 嗯，
7: 烧化了泼在地上，
8: 哦，
7: 拉好四方块，
8: 嗯，
7: 卖钢板，
8: 就这么做钢板呐？
7: 哎，
8: 啊，
7: 吃，
8: 有钱了吗？
7: 玩儿，
8: 哦，
7: 花钱，
8: 嗯，
7: 造
8: 吧，
7: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8: 这怎么报复？
7: 花钱，
8: 嗯，
7: 玩命的吃。
8: 好吃，
7: 刀削面，
8: 没什么好
7: 打玩的。
8: 嗯，
7: 哼，牛肉拉面，
8: 啊，牛肉拉面，
7: 锅贴，
8: 不，
7: 方便面，
8: 全是面呢，啊。你这
7: 碗的一泡两碗，
8: 啊，
7: 买根肠子吃，
8: 买一根肠子，
7: 买根肠子吃，
8: 啊，
7: 烤1块钱羊肉串，
8: 那也就一串，
7: 来一大腰子，
8: 啊，
7: 多搁盐，多搁孜然，
8: 嗯，
7: 多搁辣椒，
8: 味儿浓点，
7: 不。
8: 怎么了？
7: 太齁的慌了。
8: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呢？
7: 吃枣饽饽。
8: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7: 枣饽饽。
8: 嗯。
7: 买韭菜馅饼。
8: 哦。
7: 吃西餐去。
8: 吃完韭菜馅饼，吃西餐去。
7: 嗯。有胡塌子吗？
8: 没有啊。
7: 嗯。
8: 西餐有胡塌子。
7: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8: 这锯条啊，
7: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8: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7: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8: 那叫牛扒吗？那个
7: 面包少来这套。
8: 嗯，
7: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8: 烤饼卷洋葱。
7: 哎，
8: 嗯，
7: 买带领儿的褂子。
8: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7: 哼，买白袜子。
8: 呵，
7: 买布鞋。
8: 嘿，
7: 买球鞋。
8: 嗯，
7: 跑步。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8: 以前都逃票啊。
7: 有钱了，
8: 嗯，
7: 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8: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7: 对，
8: 您穷疯了吧？您都，
7: 哎呀，花钱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8: 是这太少了，这个
7: 花钱呢
8: 啊，
7: 吃喝玩乐吧，
8: 再想主意
7: 啊。
8: 嗯，
7: 怎么能花钱？吃呗。
8: 还吃？
7: 一天吃8顿。
8: 哦，加顿数了。
7: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8: 就吃。
7: 炒，
8: 哦，
7: 来鱼香肉丝，
8: 还是鱼香肉丝？您这
7: 来鱋香鸡丝
8: 啊？他跟美军吃
7: 来个鱋香茄子。
8: 嗯，
7: 我得意这口啊，
8: 鱼香的，
7: 尤其是馒头蘸那汤儿最好吃了，最好吃。
8: 哎呀，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7: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8: 嗯，
7: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8: 嗯。
7: 这个你得吃西餐，
8: 啊，
7: 西餐贵。
8: 对呀，啊，
7: 我说我去了，
8: 啊，
7: 要胡塌子都没有，
8: 那是没有。
7: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8: 哦，
7: 越南菜啊，印度菜，
8: 哎，吃点这隔路的，
7: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8: 哎，
7: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8: 嗯，
7: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8: 嗯，
7: 兴什么都有。
8: 哦，
7: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8: 炸鸡
7: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8: 哦，
7: 过油炸完了，
8: 是。
7: 还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8: 嗯，
7: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8: 哦，
7: 半只鸡78，呵，
8: 这可贵了，
7: 这挑费高了
8: 啊！
7: 我痛快了， 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8: 花78
7: 啊啊！我哪儿有？
8: 嗯，
7: 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8: 麦子店
7: 那是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8: 哦，
7: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8: 是吗？
7: 两边都是门脸
8: 哦，
7: 都洗头的那个。
8: 洗头的
7: 都这服务态度特别好。
8: 是吗？
7: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8: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7: 我说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8: 啊，
7: 是吧？我吃饭。
8: 是吧？
7: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8: 哎，对，找这个。
7: 我为花钱来的。
8: 对呀、啊。
7: 走到尽头。
8: 嗯。
7: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8: 嗯。
7: 就是这儿了。
8: 嚯、
7: 哦！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8: 没人。
7: 不是吃饭点啊。
8: 哦，晚了。
7: 夜里1点。啊。
8: 嚯！这时候去。
7: 坐这儿，拿过他那个。展不
8: 展不买餐巾
7: 啊，
8: 餐巾
7: 掖在这儿、
8: 啊、
7: 准备
8: 哦，
7: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8: 啊、
7: 拿菜谱、啊、点菜吧，
8: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7: 哪有钱，
8: 这别抖搂了，
7: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8: 哎，
7: 我就是
8: 啊，
7: 是啊，
8: 放下这个吧，
7: 嗯，那吃吧，
8: 啊，这怎么吃啊，
7: 啊，
8: 真跟着
7: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8: 哦，吃饭
7: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8: 嗯，
7: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8: 嗯，
7: 不像吃饭的样儿，
8: 床上吃。
7: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8: 嗯，
7: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8: 哦，这是
7: 把灯关上。
8: 关灯。
7: 第二天早晨呐、啊，
8: 哎哎，
7: 我一出来，
8: 呵，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7: 大太阳天，
8: 不，你不是
7: 享晴博日？
8: 别说了，你先等会儿吧。
7: 红日，
8: 别瞎什么呀？
7: 怎么了？
8: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7: 啊，
8: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
7: 啊，
8: 哎，
7: 啊，
8: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7: 啊，
8: 装傻是不是？装傻。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儿一下关灯。
7: 第二天早晨呐，
8: 还是第二天
7: 大太阳地儿。
8: 行了，哪儿啊？
7: 啊，
8: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7: 一关灯啊，
8: 啊，
7: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8: 嗨，警察来了。
7: 花了8000块钱、嗯、
8: 啊，
7: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8: 那是韩国风味吗，
7: 打那儿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8: 上那儿了，
7: 过了半年呢，
8: 嗯，
7: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8: 你看看
7: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8: 嗯，
7: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8: 哦，
7: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8: 嗯、
7: 啊，饿了饿，恨得我
8: 啊，哎，
7: 去年没吃饭，
8: 废话、
7: 啊、
8: 去年吃饭管用吗，
7: 出去玩玩去，去
8: 轰走了，
7: 出玩玩去啊，去啊，看那儿掉饼的捡一块回来啊，
8: 捡饼去，
7: 他出去了、
8: 嗯、
7: 我媳妇瞪着我，我瞪着他
8: 啊，
7: 谁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8: 啊，
7: 爸爸你来人了，
8: 哦，来人了，
7: 谁来了，
8: 嗯，
7: 姥姥来了，
8: 哦，
7: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8: 哎，怎么还分俩呀，
7: 胖姥姥呀，
8: 啊，
7: 是舅姥姥，
8: 哦，
7: 家里有钱，吃的胖，
8: 嗯，
7: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
8: 哦，
7: 家里穷啊，
8: 嗯，
7: 太瘦了，
8: 来问问
7: 胖姥姥，瘦姥姥，
8: 嗯，
7: 瘦姥姥，
8: 亲姥姥来了，
7: 关门，
8: 嗯，
7: 快点关门，啪，
8: 哦，
7: 把门关上，
8: 嗯，
7: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8: 怎么
7: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8: 哇，这太瘦了吧，这个
7: 进来了，
8: 嗯，
7: 跟我还说话呢，
8: 嗯，
7: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8: 嗨，行了，别比划了，
7: 嗯，
8: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影了，
7: 他瘦啊，你知道吗？
8: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7: 啊，吓我一跳
8: 啊，
7: 嚯，
8: 干嘛？
7: 我一嚯，这口气儿、嗯、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8: 好嘛，
7: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8: 哦，
7: 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8: 那是
7: 上帝来了，这是
8: 好改耶稣了，
7: 搀下来，搀下来，
8: 嗯，
7: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8: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7: 行动啊，
8: 这不要
7: 不要这个啊。
8: 嗯嗯，
7: 别废话。
8: 嗯，
7: 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8: 嗯，
7: 您来巧了
8: 啊。
7: 既然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8: 吃吧。
7: 上炕躺着吧。
8: 躺着呀。
7: 我们家有一宝炕。
8: 怎么？
7: 砖头垒的。
8: 哦。
7: 一头高一头低。
8: 嗯。
7: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8: 愣空啊。
7: 嗯。躺着吧，躺着吧。
8: 嗯。
7: 丈母娘躺着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8: 嚯，太狠了！
7: 还饿吗？
8: 嗯，
7: 心火太大了，这玩意儿。
8: 哎呀，好，
7: 这多好，这个啊，
8: 够相了，这个
7: 啊，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
8: 哦，
7: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晚上9点来钟了。
8: 嗯，
7: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8: 这就睡了，
7: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8: 嗯，
7: 家里就一床被子，
8: 哟，
7: 跟口罩那么大。
8: 那没法盖，
7: 给孩子盖吧。
8: 啊，小点，
7: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8: 嗯，
7: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子，
8: 怎么办？
7: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们拆着去。
8: 拆的，
7: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嗯、
8: 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7: 拿铁锹拍好了。
8: 哎，对，
7: 别翻身啊，别翻身
8: 啊，
7: 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8: 行行，
7: 你看你们娘俩多有造化。
8: 嗯、
7: 啊，谁埋我呀？
8: 对，您怎么办呀、
7: 啊？就是，想辙吧。
8: 嗯、
7: 啊，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8: 半头砖，
7: 这是我的枕头。
8: 枕砖头，
7: 我得找一被窝呀。
8: 嗯、
7: 啊，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8: 就盖水缸了。
7: 睡觉吧。
8: 睡吧，
7: 大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8: 嗯，
7: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8: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7: 就高兴的时候呗。
8: 捧着说
7: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8: 干嘛？
7: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8: 贼呀！
7: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8: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7: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
8: 嗯嗯，
7: 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8: 嗯，
7: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8: 哎，对，早翻遍了，
7: 找半天没有。
8: 嗯，
7: 站那抱肩膀骂衔接，
8: 干嘛？
7: 呵，这家缺德人家。
8: 嗯，
7: 你要偷我不挠你，
8: 哦，
7: 你骂我不行，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8: 啊，
7: 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8: 干嘛呀？
7: 瞧这半头砖
8: 啊，
7: 啪
8: 啪给贼开了，
7: 血当时就下来了。
8: 嗯、
7: 啊、哎呀，疼死我了。
8: 嗯、
7: 啊、认便宜吧。
8: 怎么？
7: 得亏是枕头。
8: 嗯、
7: 啊、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8: 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7: 是吗？都起来。
8: 嗯，
7: 全家人都起来了。
8: 嗯，
7: 给他捆上。
8: 嗯，
7: 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8: 啊，找找吧。
7: 找，一翻口袋就1块钱。
8: 嗯，
7: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8: 嗯，
7: 就拿1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8: 嗯，
7: 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拉个一丝不挂。
8: 哦，
7: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8: 嗨，全翻干净了。
7: 走吧走吧。
8: 嗯，
7: 去吧，走吧。
8: 轰人家了吗？
7: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
8: 啊。
7: 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啊，
8: 也给不了你。
7: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8: 啊
7: 啊，你赔我这被窝
8: 啊。
7: 来来这，来这，来这，把缸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边去。哎，一端缸盖转身就走。
8: 哦，
7: 回来
8: 干嘛？
7: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8: 嗯，
7: 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8: 客气
7: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8: 嗯，
7: 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8: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缸呢就完了呗。
7: 我痛快了。
8: 嗯，
7: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8: 这有什么机会啊？
7: 伟大的1块钱。
8: 嗯，
7: 哎，
8: 怎么了？
7: 假的，
8: 白费劲了，
7: 太缺德了。
8: 嗯，
7: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8: 嗯，
7: 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8: 嗯，是好吗？
7: 假的假的吧。
8: 怎么？
7: 保不齐能花出去。明天早晨拿着1块钱放高利贷，
8: 嚯！
7: 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8: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7: 紧跟着做买卖，
8: 嗯，
7: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嗯，
8: 想吧，您就
7: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8: 哦，
7: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8: 嗯、
7: 卖早点的，
8: 哦，
7: 见过那个吧？
8: 那叫
7: 阳光早餐呢、啊。
8: 哦，带带车的
7: 那，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8: 哦，
7: 炸糕啊，
8: 嗯，
7: 小米粥啊，
8: 对，
7: 面茶
8: 什么都有。
7: 尤其我门口这个，这面茶太好了，
8: 是啊，
7: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8: 嗯，
7: 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8: 吃点
7: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8: 还化妆，
7: 多给点
8: 哦。
7: 我媳妇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8: 嗯，
7: 年下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8: 红纸，
7: 啪啪，
8: 拿这当胭脂。
7: 呵，有红色板的，嗯
8: 嗯，
7: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8: 干嘛？
7: 打点面茶喝，嗯，
8: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7: 那给的多，你知道吗？嗯，就这么大吧，小盆儿。
8: 哦，
7: 去吧，出去了。哎，买早点的，
8: 嗯，
7: 别走，买早点。
8: 哦，
7: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嗯，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8: 嗯，
7: 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哗，哎，
8: 先吃，
7: 咽下去了。
8: 嗯。嗯，
7: 他心里踏实了，
8: 有底了，
7: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8: 嗯，
7: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8: 那锅小。
7: 嗯，给你钱。
8: 嗯，
7: 找钱吧。
8: 给人一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7: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8: 嗯，
7: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8: 是啊。
7: 是啊，怎么着？
8: 嗯，
7: 是假的。
8: 嚯，
7: 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8: 嗯，
7: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8: 哎呀，
7: 啊，
8: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7: 太万恶了，你们啊！别、别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30-50的啊！把、那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走吧。
8: 抢啊是怎么着？
7: 钱也不要了啊！
8: 嗯、
7: 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8: 还吃。
7: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8: 怎么了？
7: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8: 啊！
7: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正喝面茶呢，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8: 嗯，
7: 我媳妇会打架
8: 哦，
7: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嘡！
8: 哦，
7: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子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8: 好家伙！
7: 我媳妇不饶人呢，俩手这通葫芦啊，
8: 嗯，
7: 葫芦面茶呀。
8: 嗨、这甭葫芦了，
7: 喝一口是一口啊，
8: 还吃，
7: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俩人撕不一块儿了、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8: 哎呦，
7: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8: 嗯，
7: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8: 哎呀，
7: 我在屋里瞧着呢，
8: 嗯，
7: 我能不管吗？
8: 您得去，
7: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8: 对，
7: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雷，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8: 怎么回事？
7: 抓四个麻花，
8: 啊哈哈。您也吃啊，
7: 我又见着粮食了、
8: 哎、
7: 啊，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8: 嗯、
7: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儿个儿老一声，
8: 怎么回事？
7: 炸糕咽下去了，
8: 还吃呢。
6: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相声买面茶，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

0: 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1: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2: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3: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4: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1: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5: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9: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甜。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啊。未来这一段时间呢，咱们镇江的雨水频繁，温度还是在这个中等范围啊，那湿度会比较大，闷热感比较明显。虽然说不是酷暑的天气，但是呢舒适度并不高，务必家里面要勤通风换气，衣服呢要防霉防潮，科学饮食。最近呢，受到梅雨带的影响呢，我市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到32度之间，最低温度是在22度到25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7月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夜里面雨量中到大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是在28到29度。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关注过天气，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我们听到来自于温艺昕的这首《一路生花》。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我们在早上的7:1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昨天是7月1号，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纪念日。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咱们镇江的时代楷模赵亚夫光荣获此殊荣，成为全市人民的骄傲。60多年扎根乡土，赵亚夫始终坚守田间地头，心系百姓民生，用毕生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为民初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他远赴日本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归国的时候带回大量的农业资料和草莓的种苗，在句容白兔镇手把手地帮扶农户去种植，带动乡村们乡民们去增收致富。要致富找亚夫的佳话在当地广为流传。退休之后呢，赵亚夫始终不改初心，主动扎根镇江最偏远的戴庄村。他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发展有机农业，探索出了生态富民的戴庄经验，推行绿色生态种植，守护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深耕啊，曾经贫困落后的戴庄村如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有机农业示范村。2025年村民的人均收入突破4.7万元。一人引领群星汇聚，为传承农技力量，赵亚夫牵头组建团队，搭建服务体系，培育1000余名农技人才，让戴庄经验走出镇江，辐射全省乃至全国，助力多地的乡村振兴发展。昨天上午，句容戴庄村的党员干部、村民群众集中收看了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共同见证赵老荣获七一勋章的荣耀时刻，现场掌声不息，倍感振奋。村民们坦言，是赵老数十年如一日的付出，让村庄焕新颜，日子更红火。跟随赵亚夫深耕有机农业20余年的基层技术员，扎根乡村的新农人们也纷纷表示，将会传承榜样力量，接续深耕乡土，助力乡村振兴，让富民产业持续地焕发活力。戴庄村村委干部也表示，全村将以此次荣誉为契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全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好，今天早上我们在7:13此刻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我们也关注到了，在昨天我们镇江的时代楷模赵亚夫荣获了七一勋章。此刻我们听到来自于韩磊的这首《永志不忘》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8: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0，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资讯。传承红色星火，汲取奋进力量。在镇江厚重的红色史册上，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守护故土，践行初心。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一同回望革命先驱、中共首任镇江市市长王龙的热血一生。1908年，王龙生于扬中。1939年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职扬中县县长期间，他带领群众抗击日寇，整治农田，疏通水利，全力改善民生，抵御灾害。1945年，王龙受命担任镇江市市长，临危受命，勇挑重担，全力筹备接收城市的市民工作和民生恢复工作。同年9月，他在执行受降任务途中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年仅37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镇江解放的胜利前夜。山河无恙，英魂永存。为缅怀先烈，传承精神，王龙桥、王龙亭等红色地标留存至今。如今呢，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思政教育的鲜活载体。江苏大学常态化的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活动，创新编排红色京剧《王龙亭》，让忠诚报国、舍生取义的红色精神浸润人心，代代相传。我们再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在昨天上午呢，我是开展了党旗红、医保蓝、惠民智慧服务在身边这样的一个党员先锋进社区的活动。全新升级的镇江医保智能客服医小宝在梦溪广场正式亮相，让医保服务能够更加智能、更便捷，也更暖心。相较于传统咨询模式，医小宝的操作简单、功能全面，支持语音交互、口语提问、实时播报，那适配的是老年群体等各类人群使用。市民只需要关注一下镇江医保公众号，通过智能客服端口就可以一键实现政策的咨询、业务办理，真正实现一问即办，边问边办，告别了以往排队跑腿、电话咨询繁琐的难题。根据医保部门介绍啊，平台建立了政策动态更新机制，实时具迭代知识库内容，确保答疑能够精准权威。下一步，我市还将会持续拓展医小宝的应用场景，丰富

线上服务功能，不断完善智慧医保服务体系，用数字化赋能民生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就医办事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好，我们在早上的7:23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在上班路上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稍后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悬崖之上》，马上回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夏天出油干燥，肌肤状态差，快用海蓝之谜精粹水，蕴含品牌经典活性精粹，长效补水润肤，油皮干皮都能用，上脸清爽好吸收，不黏腻。今天商城宠粉价150毫升正装只要299元，299元。微信公众号搜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选购吧，商城还有更多好物等着您。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 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12: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七点三十四分继续来刷新城市资讯。厚植家国情怀，深耕爱国教育。近日呢，丹徒区毛以升实验学校开展主题爱国教育活动，400多名同学携手拼接800面小红旗，拼出了完整的中国活版图，现场场面震撼，氛围感满满。活动现场，专业老师通过动画讲解、互动问答、拼图、版图、趣味竞赛等等这样的形式，带领同学们学习国土知识，认清祖国疆域，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呢，去牢记国土疆域，厚植家国情怀。学校表示，将持续把国家版图意识融入到课堂的教学与社会实践当中，常态化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自然资源部门也将持续推进国土安全教育进校园、进社区，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爱党爱国、守护疆土的种子。我们再来关注两条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啊，广大车主要注意绕行了。为了保障市政工程的顺利施工开展，那么我市交管部门呢发布了最新的交通管制通告，7月6号到8月31号，那么孟西路大市口派出所到孟西转盘路段呢，将实行分段的封闭施工。路段内社会车辆可双向通行，非机动车呢由北向南需要借用临时的便道通行。另外，7月6号的0点到10月31号的24点，南徐大道珠峰路路口至戴家门路路口会实行分段施工。通过这条路段的车友呢，要需要严格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谨慎通行，请各位车主朋友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啊，自觉遵守交通规制的这样的一个管制的规定，安全文明出行。我们在早上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管家的这部电话或者是微信直接去分享啊路况信息。那么在这个暑假，下个月的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带队去到潮汕，由我们镇江直飞潮汕的一个5日游的行程，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大管家把链接发给你去看一下哦。纯玩品质出行的，那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其中。我们会重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它的这个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去定格同款画面，乘坐轮渡感悟剧中深情，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民居，沉浸式的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这次我们也是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也期待和你一起同行。咨询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好，我们在早上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卢冠廷的这首《一生所爱》，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5: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3，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谁给钱就夸谁，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如今呢，网购商品啊，一般我们可能会先去看一下测评，然后很多人都习惯了看完测评之后啊，这个博主推荐了什么，我们可能会去买什么。各类的测评博主啊，评线网络，其中一些人呢，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还有一些数码家电啊，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下啊，却藏着诸多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奶茶三分糖就说了，之前给家里的宝宝呢选奶粉，然后他就刷了3天的母婴测评，有一个顶着生物硕士头衔的博主，拿着两个装了模拟胃液的实验杯做实验，说羊奶粉的凝块少更好吸收，他就花了400多块钱买了一罐这个博主推荐的奶粉，结果呢他的孩子喝了之后起了湿疹。还有网友数码爱好者阿凯表示，他说我之前看某个头部数码博主的测评，说某款手机呢满帧跑游戏能连续玩6个小时，他首发就抢到这个手机了，结果日常刷视频2个小时就掉了一半的电，后来才知道呢，人家测评呢是品牌专门寄过去的特供机，和我们普通消费者拿到的量产机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也有人深有体会啊，说这个刷短视频看见博主拿个紫光灯去照青菜，说照出蓝光的就是有农残，赶紧呢就下单买了一个，结果连家米里面的鸡蛋照出来也是有荧光的。后来看了科普才知道啊，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本来就会在紫外线下面发光，所以说他几十块钱买的这个灯呢，根本是测不出什么农药残留的。当然也有消费者表示呢，说也不是说反感博主接广告啊，反感的是明明收了钱还把自己装成是中立的第三方，打着为你避坑的名义把你往坑里推。最可恨的就是那种藏着掖着把广告包装成良心测评的人。咱们再来刷新到媒体观点啊，央视新闻给出了评论，虚假测评不仅会直接损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更会破坏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让诚信经营的品牌反而被不实的言论抹黑，最终呢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潮新闻也给出了评论，中消协此前的调查早已印证了行业的乱象，有93.1%的第三方测评存在标准缺失的问题，有55.7%的测评账号深陷以商养测的模式，超过1/3的消费者表示跟着测评买的商品出现过质量问题，这些数据啊，足以说明整个测评行业的乱象早已是迫在眉睫。普通消费者呢，是基于真实购买经验的吐槽和评价，完全是属于正常的消费监督，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那些打着专业测评旗号对外发布系统性的对比数据引导消费者决策的经营型内容呢，才是监管的重点对象。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既保障了普通用户的表达自由，也堵住了虚假测评的漏洞。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说到关于这样的一件事，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踩过这样的坑，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上班路上，我们一起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红尘客栈》，马上回来。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上呢7:52，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最近呢，这个未来10天受到梅雨带的影响，我市呢都是阴雨天气，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明显，气温呢总体是平稳的，没有明显的起伏，最高温度是在27到32，那最低温度呢是在22度到25度。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具体天气，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会达到中到大雨，最低温度是在23度，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29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2: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3: 喂，囊妹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受到梅雨带影响，未来十天我市多阴雨天气，体感温热。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在22到26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度左右。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4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24到25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曲国风佳作，叫《瞿书陵园一梦牵》。它是把古典的戏曲和现代旋律相融，一开口呢，就带人去坠入了一座藏在千年故事里的中式园林。歌名里面瞿书呢，指的是古时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则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温柔。而歌曲的开篇便用牡丹亭的原来